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错。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说中午啊，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呢，这时候称了一下，9.95块。老板当时很纠结呀、果断的从称好的鱼丸里边拿出了一个好的，换了一个带冰碴的。这时候呢，显示10.04斤。老板满意的笑了。这说媳妇儿下班回家之后，发现老公和儿子俩人把这家弄得一团糟的，咋整的片儿片儿的这是啊？于是怒不可遏，大声就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气死我了都！”老公啊，满脸堆笑，生气就好啊，生气就好。媳妇说：“你找抽吧你，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哎，这回有气了哦，这回。哎呀，他气得都鼓囊的了都。哎，说呢，有一天呢，大旺说了，哎呀，就现在这女人呐，你说有我这么帅气的男人喜欢他们，他们还根本就不领情。”我就多关注他们几眼，他们居然报警说我骚扰他，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警察说了，你给我老实点，明明是你偷看人家洗澡，还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0: 说哥哥跟嫂子刚恋爱的时候吧，哥哥就觉得恋爱的压力太大。为什么这搞对象压力这么大呢？因为嫂子呀是博士，哥呢是研究生，就觉得这个学历你看跟人家比不了啊，不对等。然后哥就说这结婚之后啊，哎，这种感觉瞬间就消失没有了。弟弟不明白呀，就问他说，哥为啥呀？哥就说了，哼，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啊，哼，那可跟你说哈，那啥都不会呀。嘿，说完呢就看哥哥非常开心的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菜，去叫你嫂子过来吃饭，我要用我的战绩羞辱他。看找了自己强项了。有一天小驴儿跟爸爸说，
1: 爸爸我不想上幼儿园了。
0: 驴爸爸说，哦，为什么呀？是幼儿园小朋友欺负你了。小驴当时点点头，
1: 小狗狗熊都嘲笑我，说我长了张驴脸。
0: 爸爸当时很愤怒，就说了，哼，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你明天你去看见狗，你就说它长了四条狗腿子。你要看见熊，你就告诉他，你瞅你长得熊样。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让赵传的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如约的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很多人喜欢赵传，是喜欢他这种极具有爆发力的嗓音和唱尽平凡人的倔强和真诚的歌曲内核哦。其实他的音乐呢，是自带那种平民英雄的共鸣感，声线呢虽然是沙哑啊，但是呢却充满了一种穿透力。他既能用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去唱出那种底层小人物的温柔和坚强，也能用我是一只小小鸟然后吼出那种不甘平凡的呐喊，嗓音里面的那种烟火气和爆发力真的是极具有感染力。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赵传的专场，希望所有的朋友你们都喜欢赵传的歌声。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演唱的那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受姐姐的影响，赵传从小呢就接触西洋的流行音乐。那中学的时候开始自学吉他和唱歌。他曾经加入过金属小子乐队，担任了主唱。后来呢，和好朋友组建了红十字合唱团，并且在1986年赢得了第一届台湾区的热门音乐大赛的冠军。很多人不知道啊，赵传还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履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赵传的这一首单曲，名字叫《沉默的羔羊》。那我们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啊，稍后会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很短，我们稍后回来。

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是一首非常具有着代表性的单曲啊，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1987年，赵传的被李宗盛看中了，和滚石唱片呢草签了合同。1988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销量呢是高达30万张。后来90年呢，他推出了另外的一张专辑，叫《我是一只小小鸟》，同名的歌曲呢，当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哈，也成为了他在我们内地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一个标志性的曲目。后来92年，他获得了第三届金曲奖啊国语歌王这个奖项。2001年，新世纪的千年，他和滚石解约。后来12年呢。

1998年，赵传结婚了，婚后呢，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这是非常幸福的啊，五口之家。赵传呢自己也曾经承认哈、啊，他说我也是一个曾经患有着抑郁症长达10年之久的人。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出来哈、啊，外表呢很坚韧的、刚硬的啊，这样的一个男人，也是摇滚歌王出道啊，在这种坚毅的外表之下。确实很难让我们能够发现赵传也是一个内心啊在努力活着的这样的一个艺人。其实他很多的经典老歌哈、啊、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给我们很多都市里面的啊这些情感当中的男女和努力生活当中的啊男人们女人们，给了我们更多的坚韧信心和力量。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听赵传的经典老歌。

近些年来呢，老歌手啊复出，不断的在开演唱会。其实在这些众多的老牌歌手当中呢，也有赵传哈，包括我们也看到过哈，某自媒体平台上面看过赵传的直播。其实赵传呢对音乐啊有着非常深厚的热爱，他也曾经说过，他说我要活到老唱到老。这种对于音乐的执着追求是他持续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个根本的动力啊，因为作为一个歌手，他很享受在舞台上演唱的过程，希望通过音乐啊和观众去交流，当然也是一种不服输的表现吧。赵传呢注重对嗓音的保养和身体的锻炼，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他，你都会觉得他身体很健硕哈。你知道吗，赵传的母亲啊100岁的高龄，所以说我们喜欢的歌手啊，无论是歌声还是他的这个品格都是非常优秀的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赵传的经典老歌。

好，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赵传的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真的是有很高的传唱度和情感的共鸣度啊。他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的巡回演唱会，让很多歌迷们共同的回忆了我们的青春。那当然，这些歌迷呢，对于他的音乐真的是有太强烈的需求了啊。这也促使了很多近年来老牌歌手不断的去开演唱会。你是否也欠自己青春一场演唱会呢？而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老歌来自于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Hello，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我们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供大家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电话号码呢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那么大家可以发布关于求职、带车求职、招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大院、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闲置在家里一些您不用的东西、小物件啊，想对外出租、出售、求租、求购都行。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除了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查询信息之外，节目之后查询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信息发布不出去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实现。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开通直播热线啦，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参与节目。

台吉某公司现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的，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呢是4000到7000元，电话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

招聘西湖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梁化厂区，工作时间是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向的话，您咨询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招那个面馆，招服务员、钟点工。
0: 面馆的服务员和钟点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女性。
0: 嗯，女性。年龄有要求吗？
1: 但是不能超过55。
0: 那就55岁以下吧，行吧？
1: 对，55岁以下。
0: 哦，
1: 对。
0: 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邢台区。侧景这边，
0: 兴隆台区侧景哈，那就要附近的人员。
1: 对，
0: 好，公吃住吗？公吃。
1: 你到这面谈吧，到这面谈。
0: 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
0: 电话是多少？
1: 15204289053。
0: 您电话是15204289053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拜拜。
0: 拜拜。

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新丰台区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联系人是赵经理，电话号码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新丰台区的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的，有经验者优先。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两名现货司机。
0: 嗯，您说吧，有什么要求？
1: 驾龄5年以上，然后那个工作地点在西龙台。
0: 嗯，
1: 他那个是早上5点，然后就是干完，差不多就半天活，干完就可以走。
0: 找
1: 年龄，年龄25到45。
0: 嗯，
1: 然后那个其他就面议吧。
0: 嗯，好，
1: 我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83-183-4277-7563。
0: 电话是183-477-7563，是吧？
1: 啊，对，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哎，行，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大妮，有两台电动车想出售。
0: 是两轮的电动车吗？
1: 啊，对。
0: 嗯，介绍一下。
1: 一个小刀，一个雅迪。
0: 嗯。
1: 自己骑和孩子骑的。
0: 嗯。
1: 他俩卖一个，反正一个72伏，一个60伏的。要买的72伏，然后就骑60伏的。他俩随便挑。
0: 嗯，好的。
1: 价格面议，电话联系。
0: 好。
1: 139-4277-8735。
0: 139-4277-8735，地点是在哪个地区？
1: 邢台。
0: 邢龙台区，好嘞，给您发布。
1: 大妮，我问点事儿。
0: 嗯。
1: 有没有招司机的？
0: 招司机的，招厢货车司机的比较多。
1: 有没招危险品有没有啊？
0: 危险品的好像最近没有。
1: 哦，那行，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啊。
1: 哎，好嘞。
0: 哎哎。带着你。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带着你。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是面对盘锦市辖区的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应聘者为男性，25-45岁，熟悉道路的，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早7:30到晚5点钟，周日休息。公司地点呢是在泰维二手车行的附近，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3030773232 13030773232 13030773232。13030773232。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呢？
2: 哎，你好，
0: 嗯，
2: 麻烦你，我想找一个打金的。
0: 招聘是吧？
2: 啊，对。
0: 好嘞，没问题。有什么要求？
2: 我那个新建新建农场刘家那块有一个农家院儿，
0: 嗯，
2: 有个农家院儿，想找一个打金的。
0: 嗯，好的。
2: 外地的优先。
0: 哎，行。别的没有要求了是吧？
2: 啊，别的没有。嗯，
0: 那你留个电话。
2: 身体好的啊。
0: 身体好的，行。
2: 嗯，外地优先。
0: 哎，给您标注了。
2: 嗯
0: 嗯
2: 嗯，159-4275-4275-9618。

0: 95-9618是吧？
1: 对，9618。
0: 嗯，15-9427-5-9618，没错吧？
1: 哎，好嘞，
0: 好，嗯，
1: 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的，好嘞。
2: 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你好，又麻烦你了啊！给我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器啊！
0: 嗯，烤玉米的机器。
3: 啊，对呀、啊，带包胶包胶的啊，就是这个新型的奶香啊，就是各种口味的。
0: 带机器。
3: 我这个你再给我麻烦，你再给我播送一下啊。
0: 可以，没问题。
3: 啊，完了，这个咱这个，差不多就出售了啊。
0: 嗯，好。
3: 啊、完了，给我播上播上，完我留部电话号啊。
0: 嗯。
3: 啊，完咱代交技术啊。
0: 嗯。
3: 啊，完了，电话是188-188-4278。
0: 嗯。
3: 3952。
0: 188-4278-3952是吧？
3: 哎，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想买一个电动三轮车，不带棚的。
0: 电动三轮车不带棚的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
1: 那个1.6米斗最好。
0: 嗯。
1: 哦、嗯。那个谁家谁不使那样的，新点旧点都无所谓。
0: 好。
1: 买点拉点苞米杆子啥的。
0: 嗯。
1: 那个，价钱面议呗。
0: 可以。
1: 电话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微信同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没有别的了哈。
1: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早上好，丹妮。
0: 早上好。
2: 我要卖一套那个楼房。
0: 售楼，介绍一下。
2: 对，蓝色康桥 B 区的那个19楼，面积178.06。
0: 嗯、哦，好的。
2: 实木装修的那个。
0: 哎，好。
2: 低价寄售。
0: 低价寄售，嗯。
2: 给您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2: 139。
0: 嗯。
2: 9871。
0: 哎。
2: 3161。
0: 139-9871-3161，对吧？
2: 啊，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大家。
0: 嗯，不客气，再会。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别忘了，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更之前的信息呢，大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也是拨打3815939和3816939，我来帮您在节目当中查询您要查询的信息。

在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你人说报废车那个，
0: 问报废车的电话是吧？
1: 是139那个。
0: 我看一下啊，咱节目里有两家是报废车的啊。
1: 他说够10000块钱以下的小车那个。
0: 嗯，好，我给您留一下，是139。
1: 啊。
0: 9872。
1: 9872还呢？
0: 0816。
1: 0816啊，0816。
0: 嗯，
1: 他是不是收报废车？
0: 对，收。还有一家，还有一家要记吗？
1: 记吧，再记一下子。
0: 180。
1: 180。
0: 4272。
1: 4272。
0: 5959。
1: 啊，5959啊。
0: 嗯，
1: 行，谢谢啊。
0: 这两家都是打电话自己问一下，好吧？
1: 啊，他是不是就是刚才头一说呢？他收那个10000块钱以下的小车？
0: 对，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
1: 啊，就139-9872-0816是吧？
0: 对，任先生联系。
1: 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哎。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共计4500元。然后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是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2: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2: 我买一个医用病床。
0: 医用病床是吧？
2: 啊，不锈钢的、医用病床，不锈钢的，在半自动的。
0: 不锈钢半自动的哈。
2: 哇，手摇式的，病人在床上翻身的、起来的、坐起的、下去，坐，放脚放下洗脚的，桌上小饭桌在吃饭呢。
0: 并且
2: 带有啥呢？气垫是搁那个有都带电机的，那气垫病人时间长躺时间长了，就是压大腿的病床上，他那跟这些电软乎的。挺好的。
0: 嗯，行，我给您标注上带气垫的哈。
2: 对对对。
0: 咱这个价格
2: 低价出售吧。
0: 低价出售，行，我给您标注上啊。
2: 好嘞。
0: 好，您电话是多少号？
2: 151。
0: 嗯。
2: 4169。
0: 哎。
2: 1407。
0: 151-4169-1407是吧？
2: 对对对对，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我们再会。
2: 再会。
0: 16的朋友您好。
3: 你好，我要出售一台50面包车。
0: 几座的？
3: 是7座的，叫50荣光。
0: 50荣光7座的哈。
3: 对，车挺好，就跑了8万公里。
0: 跑了8万公里，嗯。可以。售价是要面议吗？
3: 几千块钱吧，打电话吧。
0: 好的，电话给我留一部。
3: 电话是1323-3427-3427-9922，
0: 电话是1323-3427-9922，对吗？
3: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姐。
0: 哎，
1: 把这个我家那台大赛那个摩托车给我发布一下。
0: 摩托车大赛是吧？
1: 对，就是孩子买完两个多月，就是当兵去了，就是也没人骑家里。
0: 嗯，好。
1: 嗯，就是黑色的。
0: 哎，
1: 就是赛车。
0: 嗯
1: 嗯，2024年买的。
0: 好。
1: 那玩意儿咋介绍啊？我还不太会介绍。
0: 就把你知道的介绍了，因为我也看不见，我也没办法帮你介绍。
1: 就是那个电，它是电喷的，六个档。
0: 电喷六档的，嗯。
1: 对，就骑了俩月，好像是。
0: 嗯。
1: 就和新车一样。
0: 好。
1: 嗯。
0: 这些您说的这些我都给您写上啊。
1: 哎哎。
0: 嗯。
1: 嗯，留个电话吧，要是看有喜欢想骑的，完事那个，我打电话。
0: 好。
1: 加个微信啥，看看车啥的。
0: 嗯，行。
1: 131。
0: 嗯。
1: 3427。
0: 嗯。
1: 3735。
0: 131-3427-3735是吧？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嗯。
1: 在家占地方，没地方放。
0: 嗯，确实是。
1: 这孩子啥时候回来还不确定，完事回来也不能骑了。
0: 越发越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
0: 嗯，赶着新卖了行。
1: 哎，好嘞啊。
0: 嗯，好嘞。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某公司要招聘4米2货车的司机，要求西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双台子区古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3名，35-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某减半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的。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好，各位听友，接下来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同时，新朋友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每天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代车求职。
0: 好嘞，您是什么车辆？
1: 那个4米2的厢货。
0: 哦，好的，4米2厢货车，行。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8
0: 幺八八。
1: 4277
0: 四二七七。
1: 2234。
0: 嗯，电话是18842772234，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哎，再会。啊，大家有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号码存一下啊。然后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呢，在自己的通讯录里呢去寻找。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那
0: 哎，
2: 个麻烦你帮我发一条招那个维修工的信息，
0: 维修什么的？
2: 小区物业的，
0: 啊，小区物业的维修工是吧？
2: 维护电梯了、监控了这些。
0: 好的，没问题。
2: 要求年龄在57、8岁左右。
0: 好的。
2: 那个中午管顿饭，一周休一天。
0: 周休一天，
2: 啊，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呢？
2: 在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哈，好的，
2: 工资待遇面议吧，
0: 行，
2: 留个电话呗，
0: 对，是的，
2: 1564273
0: 4273，
2: 6676，
0: 您电话是156-4273-6676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丹宁，
0: 发布什么信息？
3: 麻烦你还帮我发布一下子，卖台那个汽油三轮车。
0: 汽油三轮车哈，
3: 对，
0: 嗯，好。
3: 小型也行，那种的就拉货的，小型的。
0: 哦，好的。

0: 好嘞，麻烦你给我发布一下我留个电话。
1: 多少？
0: 133。6425。5548。
1: 13364255548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1: 哎。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我有房出租，
1: 楼房、平房。
2: 楼房就是那个景山阳光的，
1: 哦、
2: 东区景山阳光的。
1: 哎，
2: 前面三中实验中学，西边是长征。就是南北通透都有。
1: 好的，南北通透的。
2: 啊，
1: 嗯，
2: 那个是二号楼的。
1: 二号楼的，哎。
2: 啊。那个是，生那啥，就是生活设施齐全，拎包入住那种。
1: 嗯，那咱这是多大的呢？
2: 啊，88平方的。
1: 近88平，15楼哈。
2: 啊，对。
1: 好嘞，没问题。
2: 嗯，
1: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啊，136。
1: 132。
2: 5622。完，我还一个小房子。
1: 是
2: 楼在那附近，
1: 那
2: 是58平方的11厅。
1: 您是说另外一个是出租还是出售？
2: 出租，这俩都出租。
1: 出租也是这个小区的？
2: 啊，也是深的啊，对，都是也是那个小区的。
1: 啊、
2: 那是石河那个陪读，不就是两三口人住？
1: 这个是多大的？
2: 这58平房子。
1: 58平，这是几楼？
2: 这个17楼。
1: 17楼哈，行。都是
2: 拎包入住那种。
1: 嗯，那我明白了，电话还是留刚刚的136-1427-5622对吗？
2: 啊，对对对对。
1: 行，没问题。
2: 嗯，
1: 没有补充了。好，不客气。
2: 哎，
1: 再会。
2: 哎哎，好好好。
1: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3: 喂，你好。
1: 你好。
3: 那一台黑色桑塔纳。
1: 黑色的桑塔纳，嗯，好。
3: 手续齐全。
1: 嗯。
3: 留个电话呗。
1: 嗯。
3: 13942734688。
1: 13942734688是替别人发的对吧？喂。
3: 啊，这车就是我的。
1: 啊，是您的，他是哪一年的？
3: 12年的。
1: 2012年的，保险和手续都齐全，对吗？
3: 对对对，车特别板正。
1: 哎，里程是多少呢？
3: 啊，
1: 里程跑了多少公里？
3: 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哈。
3: 我这最近不还这几年没咋跑。
1: 嗯，行，那我知道了。然后联系13942734688看车是吧？
3: 对，看车完了再定价钱啊。
1: 没问题，那就电话联系了啊。
3: 对，好了，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会。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会员信息，一会儿呢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或者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看下一条信息，盘锦某公司要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详情您咨询电话19969980。

0: 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下一条信息呢，是招聘西屋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930426900，1930426900，1930426900。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我卖个车。
0: 嗯，介绍一下。
1: 卖个平板货车，柴油的，80机子，完了电喷的那个，黑豹系列，完了斗是2米5，完了双胎，还有那个楼子是双门的。
0: 嗯，
1: 完了，我就是说外卖前我就卖，有的谁要卖菜了，倒的煤啥的了，倒转啥的，我也不像他车贩一要1万、2万、3万的，我就是外卖前就卖，手续齐全。
0: 哎，
1: 完了留部电话，完车贩这个耽误误咬啊。
0: 嗯，
1: 那个187，
0: 嗯，
1: 0425，
0: 嗯，
1: 5898，
0: 1870425-5898，对吧？
1: 对，平板货车。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再会。嗯。
1: 好。

0: 新龙台区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方面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现诚招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非常想招那个箱货司机和跟车的装卸工。
0: 箱货车司机和跟车的装卸工。
1: 啊，
0: 嗯，可以。
1: 130-1380-4387。
0: 嗯。
1: 1687。
0: 130-4387-1687是吧？
1: 对，工作地点在那个兴隆台田家。
0: 在兴隆台区田家工作。
1: 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
0: 嗯，再会。

0: 来看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招聘送货司机一名，送小食品。面对盘锦市辖区的各个超市，一人一车，要求男性，25到45岁，熟悉道路，月薪4500元。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5点钟，周日休息。公司地址是在泰维二手车行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0-3077-3232，130-3077-3232，130-3077-3232，微信同步。
1: 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散。
0: 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的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上绩效工资2500元。装卸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月薪5000到8000元，年龄55岁以下。以上所有职位可供食宿，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工作。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我家有个门市房外队。
0: 门市外队在什么位置？
2: 在吴家市场。
0: 吴家市场啊，那个冷冻食品是不是？
2: 对，我现在没有货了，就是房租和税了。
0: 行，里面没有货了是吧？
2: 对。
0: 30多平吧，我记得。
2: 对。
0: 那就是单对房租呗。
2: 对，贵免费用，但贵不能卖。
0: 啊？
2: 那屋里的冰柜是免费使用，不能卖。
0: 啊，里边有冰柜可以供他来使用，不能卖是吧？
2: 对，
0: 好嘞，没问题。那电话是多少号？
2: 150-4278-7659。
0: 150-4278-7659是吧？
2: 对，对钱是3000元。
0: 外对价3000元。
2: 包里边包括押金是1000元。
0: 包含押金1000元。
2: 对，
0: 好，没问题。
2: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16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有一个雅迪牌的踏板电动车要卖，
0: 好，
1: 5块电池的，在双台区交易，价格就是1000多块钱，
0: 好的，
1: 电话是151-4271，4390。
0: 15142714390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
2: 哎，丹
0: 息？
2: 妮你好，你辛苦了。
0: 好。
2: 我播发2条信息，都
0: 说
2: 是
0: 吧。
2: 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2: 第一条是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54.42平。这个出售。
0: 哎，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完这有商量，诚心租的话，
0: 哎，可谈。
2: 屋里。

0: 相关设施齐全。
1: 好的。
0: 出售的话，12万就出售了。
1: 嗯。
0: 诚心买的也有商量，这是5楼。
1: 哎。
0: 这是学区房的事，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1: 哦，好的。
0: 出行方便。
1: 嗯。
0: 完了那个，这个留下电话是180-4270-7156。
1: 180-4270-7156哈。
0: 对，完了第二套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1: 嗯。
0: 130平，4楼，
1: 嗯。
0: 顶楼7楼，
1: 嗯，
0: 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1: 嗯，
0: 这属于归财贸管这个小区。
1: 嗯，
0: 完这出售价格28万，
1: 哎，
0: 这个诚心买呢，就是也有商量，完了那个，我就打电话吧。
1: 好
0: 这
1: 的，
0: 个面积反正就大点儿，没别毛病，反正，
1: 嗯，
0: 常年没有人住。
1: 哎，放着也是放着，
0: 这个联系电话是也是
1: 嗯。嗯，
0: 18042707156。
1: 18042707156是吧？
0: 都留一个电话，我还找彭先生联系。
1: 没问题。
0: 谢谢丹妮了，没有了。
1: 嗯，好，给您发布了都
0: 再见，
1: 啊。
0: 多多保
1: 好
0: 重。
1: 嘞，再会。
0: 好，
1: 哎，
0: 好。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某公司要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西票就可以了，是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的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双台子区谷家村某公司招聘技术员一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劳保都齐全，薪资待遇面议。电话呢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2: 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1: 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的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 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
0: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还要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

员，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了啊。稍后呢，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

我们那个大巴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

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望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

0: 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

0: 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三十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 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咱们叫抄。人家叫跑，咱们叫撩。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人家叫盛点大酱，咱们这叫刀。人家那个顺道叫带，咱们叫烧。人家东西打坏了，那个叫赔，咱们这儿叫包。人家叫往出拿，到咱这儿就叫掏。人家叫打，咱就叫削。人家叫傻，咱叫彪。人家叫藏，咱们叫猫。人家叫想办法，咱们这儿叫想招。人家叫中间，咱叫啥？

今天我们一起从李小猫喜欢的一个明星开始啊。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星吗？我才多大点儿啊？我不正是起来奋斗和追星的时候吗？这位明星，岁月沉淀韧性，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他手握了奥运三金、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绝对的统治者啊！最奶的脸，最凶的球，哎，他的身高曾经被教练质疑不适合打乒乓球啊，但是他却在竞争惨烈的乒乓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来到体坛新生，今天呢，随李小猫走进孙颖莎的励志故事。2000年，孙颖莎出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个与体育毫无瓜葛的普通家庭，而孙颖莎年幼的时候却痴迷电视里的乒乓球节目，自此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了。5岁那一年，父母把她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她放学之后有一个地方待着啊，顺便呢锻炼身体。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女孩竟然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训练从不服输，别人一盆球装150个，她非得多塞一两个。只要有球掉在脚边她就捡起来，再顺便的打一拍。启蒙教练张春新在采访当中说道，他说这个孩子心里只有乒乓球，杂事儿特别少，只想一心一意的打球。就心无旁骛这件事儿，他就是个天才啊。2010年，10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帝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她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帝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帝亦师亦父，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当中，自掏腰包坐30个小时坐火车啊，然后去给他送最踏实的温暖，

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的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娣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她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哈、啊，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三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两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他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她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她以21岁的年纪成。

选王恩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城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玉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他兴奋地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她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三军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叫好啊。

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他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昱、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他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墙。比赛当老四11-16放在场硬存在的这种美差，分美和在啥面前？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器。

后的追求。求雅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儿：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八百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亦可的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

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触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5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

长达两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他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昱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她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昱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盾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盾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人，写得特别的真实，一下子就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他41岁才开始写东西，你想这个岁数放在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还折腾啥呢。但张杰并不这么想，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着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中国文坛第一个拿下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女人。应该说，这个文笔整个文坛是没有几个能比的。而且他写《无字》整整花了12年，慢慢磨，慢慢改，把好几代女人的婚姻琐事、一辈子的苦全给扒透了。写的那叫一个实在啊，没有一点的装腔作势。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太扎心太丧，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丧，是太清醒了。他也算看透了人心的复杂，被婚姻伤过，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69岁才开始学画画，77岁还回北京办了画展，走前还布告安静。这份也真学不来。张杰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概意思就是我认真的活了，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

窝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率将东子义啊，秦少男性呢啊也是宝。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见呐，素衣子女子而来，哎呀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

尖儿里面有人在抓着他，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他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

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家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一击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乡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家人。男女搭配，他不是干活不累吗？项羽战斗力更加无敌，史书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直捣咸阳啊，见证他分封天下，成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他心中的大英雄，那种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沾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世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总结出项羽的弱啥呢？道儿行，在战争中，刘邦让设下了深埋伏，把项羽死的带了当粮草，他的后让他插翅难飞。项羽在营。

仪式那种是他们每个人都心心念念都要回去的地方的曲调。我家里还有老母病重，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都在等我呀，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出去，再耽搁一会儿咱就走不了了。四面楚歌一起，项羽军心一下就涣散了，士兵们就开始四处奔逃，兵少粮尽，四面楚歌。你想想这样的境界啊，江东子定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霸王曾经的威风凛凛早已经不复存在，项羽望着身边的虞姬，心中满是愧疚，他曾经许下他一世安稳，却只能让他陪他身陷绝境。这个时候反倒是虞姬更加的淡定，胜败那兵家常事，大王不用伤感啊，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顶，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的虞姬。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势。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齐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
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说的奸相秦桧，本参一等功，神枪宗坛。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专门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要不怎么的受宠呢？没事老打小报告，高宗就高兴啊，拿他当耳目，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但这个高宗不信。高宗认为这宗坛忠心耿耿，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哪可能呢？哎，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陛下不信，这有件东西请陛下观看，请陛下圣裁。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什么呢？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从壁一看，仔细看看，宗坛写的那个笔锋，拐弯抹角，因为他跟宗坛交情最好，没事这个宗坛进宫啊，帮着他练书法，没事帮着他讲一些古代的事儿，没事还下下棋什么的，所以这个笔法他认得，一看是宗坛的笔迹。上面这四句话是这么写的：风暴吹倒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么四句话，落款绍兴十一年除夕夜。看了半天，扒嗒扒嗒滋味没看出什么。卿家

这是宗谭写的，一点都不假。那么这首诗有什么含义不成？哎，陛下圣明，您想想，宗谭在过年的时候不干旁的写了这么一首诗，臣以为这是反诗。哦，怎么看不出反义来？陛下，您好好扒搭扒搭滋味，他这头一句风暴吹倒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说的？他骂我呀，我是赵高，我要是赵高，我保的是谁？我保的是您，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谁也不提这茬，扔到脑后了，这不是有怨言指责陛下和满朝文武吗？恨草匈奴还天朝，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句话的头一句连上看是什么？哦，风波遗恨，这么一句话。哎呦，这下子可冲动了高宗费管子，他不乐意提风波亭这件事儿。他内心有愧，这就说明宗谭心怀不满，替这个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做的不对，这就是一首反诗。这是卿家，这诗你什么时候弄到手中的？回陛下，我府中养着不少英雄豪杰，我早就派他们探听宗谭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宗谭不知道从他书房里头偷出来的。哼，宗谭哪，宗谭，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陛下应当赶紧降旨，索拿宗谭开刀问斩。这不妥吧？就凭着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朝臣不服啊，应该慎重。宗谭定死罪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个定法应该慎重。宗谭定死罪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个定法还要仔细研究研究。陛下，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那么你说选谁？罗汝骥、莫七谢。传旨选他二人进殿。莫七谢什么官？刑部尚书，掌刑的。罗汝骥是京兆尹，官都不小，跟秦桧结成一党，三个大奸臣。看这仨人没事编疤造模，不是害这个就害那个，当初岳飞就是他们仨捏造罪名死在风波亭的。把这俩大奸臣给找来了，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跪倒在地，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莫七谢、罗汝骥，臣在，臣在，平身站起，细。

呀，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领旨，秦桧把经过一说，说请你们二位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宗坛。要出师有名，还得叫大伙心服口服。罗汝骥一听，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宗坛表面恭顺，对陛下毕恭毕敬，实则心怀叵测，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那么陛下做出决定，要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拥护。臣别来说了半天都废话，把你找来给出个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商议吗？嗯，你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杀合适。我罗汝骥这马没拍好，一看皇上生气了，他也没词儿了，赶紧退在一旁。莫七谢有鬼点子，莫七谢吸收教训，赶紧跪倒：“陛下，臣倒有一拙见，说吧，什么主意？”陛下，我看这么办，方才丞相说了，那一僧一道志明贺长兴跟宗坛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宗坛肯定得知道。那么换句话说，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陛下把他选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儿，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宗坛领人去捉拿僧道和乐亭，让他亲自出马，考验考验他，他怎么想的。他要真不知道，对陛下忠心，那么他就真去抓，而且能置他们于死地，那就说明他没有别的心。如果他耍花活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遵，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言顺。好，好，请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了。此事保密，你们三个人推聊下去。谢陛下。仨大奸臣走了，临出门擦擦汗，哎。细说话，伴君如伴虎啊，不好伺候。一句话说不对付，乌纱帽就丢了。他们走了，咱不说。高宗本来他这人家心眼小，听完这事儿之后招不开了，急得在屋来回直溜。来人，选一等功，宗坛来见我，领旨。单说宗坛，宗坛是好人呐、啊。宗泽的兄弟为大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内的总管，很多人呢都归他管辖，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老晚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晚上11点多钟，快12点了。没想到皇上降旨选他，敢不去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这么晚了叫我进宫，莫非有什么特殊的大事不成？赶紧朝服满身，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偏殿见着这位高宗皇帝。宗坛赶紧跪倒参见陛下，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宗坛能有3分钟。宗坛抬着头
一瞅皇上那个脸色怎么难看，撇。

青脸儿，胡须微微跳动，就知道皇上生了气。当臣的心里一阵的紧张，仰着脸还不敢动。宗檀，你可知罪？臣罪该万死，但陛下圣明，但不知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宗檀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上社会上这些事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回答：陛下，临安三贤就是咱们京城三贤，这是老百姓啊，顺口溜随便那么一说，指的是我两个兄弟，大和尚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微臣，因为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就这么的管我们叫京城三贤，是吧？朕且问你，智明、贺长兴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哎，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是不是取得你的同意了？你是他们的后台。陛下，臣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好，也许你真不知道，我就跟你讲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降了旨意了，叫秦桧派人捉拿岳飞的余孽，捉拿国家的叛臣。哎，他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跑到那儿暴打不平去了，杀了国家的命官，血洗了黑虎岭，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怎么回事？嗯，你知道吧？你该当何罪？哎，宗檀的心一翻个，真不知道。心说话，我傻兄弟，要了我的命啊！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当然，你们做的这个事儿无可指责，但是事先也应当给愚兄打个招呼。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想一万全之策呀！你们背着我不知道，惹了这么大的祸。皇上震怒，这可怎么办？他担了心了，但到了现在，一问三不知啊。

0: 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对咱们这座府是严密的监视，咱是寸步难行。哎，松檀一琢磨，坏喽，秦桧呀，秦桧，你真不是个人，哈哈，害来害去又害到我头上，这怎么办？这，哎，松檀呢也不白给呀，眼珠转悠来转悠去，哎，忽然是计煞心头。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药味直刺鼻孔，除此之外屋里的空无一人，别人没有。哎呀，松檀心说，不管怎么地，进屋吧。故此站起身来，来到房门这儿，把宝剑一顺，呆，贺长兴，你们走不了了，还不赶快开门，官人来了。其实这也叫一语双关，给屋里提提醒。贺道爷正在屋里说话，一听这声吓了一跳，把灯吹了，屋里刷黑。这时贺长青一伸手在床底下把宝剑拽出来，宝剑一顺，心说不好啊，怕什么来什么，难免是一场血战。那位说，大和尚和老道那么聪明的人为啥没走啊？就在这等死吗？不知这危险吗？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这叫事出有因呢。上文书咱说了，大和尚志明这腰上挨了一宝剑，扎进有这么深去，要不是有气功，他这命早就完了。尽管有气功，用药也及时，那口子都这么长，扎进那么深去，伤口就感染了，感染了，动转难移呀，就不行。本来贺长兴想架着他走，一看大和尚昏迷不醒，200多斤大坨架得住吗？还带个孩子，另外说这孩子月婷，5岁的孩子，这家经过这个阵势，吓得神经都分裂了，小孩吓坏了，发高烧，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你说贺道爷怎么办？还不敢走阳光大道，他一琢磨，上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就我们仨这样，用不了2天，官府抓不着我们，我们的人也得死，也得死。你说怎么办呢？后来逼得没办法了，回到金刚寺。他那意思，官府的人一琢磨，他肯定远走高飞了，他上外地抓我们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在眼皮底下呢，我们没搬家，哎，钻个空子，这样及时用药，等大和尚能动狠了，孩子高烧退了，我们再走也不迟。他是这么盘算的，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大和尚的伤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不好了，伤口感染恶化，下半身几乎都瘫痪了。这么些天水米不沾唇，吃什么吐什么。那小孩月平还发高烧，哎，多少退了一些，但毕竟他是个孩子。哎呀，把贺道爷给急的，这还煎着药呢。贺道爷一盘算，好几天了，我再等2天，好与不好我也得离开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不能待呀。他是提心吊胆，日夜防范。结果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道爷能不害怕吗？在屋里的高声断喝，无量天尊，什么人？

宗谭师爷，你开门吧！咵，一脚把门就蹬开，在里头插着，那管什么用？插管都崩折了。云飞等人把窗户也劈开了，从外边跳进房中。别动，不许动，不许动！有人把火扇子拿出来，把灯点上了，还有几个举着火扇子，屋里头刷下亮了。这一下惊动了小月平，小孩正睡着，把眼睁开，瞪着两只大眼往屋看着。孩子吓出惊吓病来，哇一嗓子哭着。大和尚志明也把眼睛睁开，一手完了，走不了，身陷绝境。但说老英雄宗谭手提宝剑来到贺长兴近前，心说话：“老三呢，你找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呀，我呀，就得假装的以公治公。贺长兴，你们做的好事。”贺长兴一看呀，大哥来了啊，大哥亲自领人来抓我们，甭问，有难言之隐，肯定是这么回事。凭我们弟兄的交情，他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不了解情况，可以断言是这么回事。贺大爷的心也平稳了，人就是这么回事，害怕的时候，哎呀，我这事儿可别叫他知道，这知道坏了。这么蒙着，那么盖着，一旦事情临头了，反倒平静下来，豁出去来怎么怎么地呗。道爷一看，无力啊，天尊，我当谁呢？原来是大哥来了啊！呸！谁是你大哥？贺长兴，你们在黑虎岭下做了些什么？我且问你，那小孩是谁？是不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余孽？是不是？贺大爷一听这话有点刺耳。大哥，您认我也好，不认也好，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您刚才说什么？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儿？我跟您说，做的好事儿，做的好事儿。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身，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杀恶人即是善念，要救好人呢，就叫积功德呀。我哥哥岳元帅何罪之有？惨死在风波亭，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哥哥，难道你不难过吗？我虽然是话外之人，我对岳帅深表同情，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故此拔刀相助，我把他给救了。不错，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我们哥俩挺身走险，冒生死把他救到庙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哥哥，你不是领人来了吗？好啊，随便吧，把我们所拿进京，你去换官当去吧。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了。那你随便来吧，动手吧，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正这么个时候，大和尚志明强忍着伤痛，掀被子一咕噜吧唧从床上摔在地下，下半身动不了了，拿着俩胳膊当腿往前爬，爬到宗谭的近前，伸大手把宗谭的腿给抱住了。弥陀佛，大哥呀，大哥。

0: 您别生气了，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也没跟哥哥商量，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没有时间，故此背着哥哥我们干了这件事。扪心自问，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没做错事啊。那么哥哥，您身为朝廷的命官，不用问，您是奉旨来抓我们，咱这么办，私交归私交，公事归公事，绝不叫哥哥您为难，我们不能还手，您随便吧，可有一样，小弟有个要求，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说吧，什么事儿？大哥，我已经是残废人了，您来看。总坛一看，那后背的鲜血又淌出来了，伤口还没愈合，这一摔，这一激动，伤口重新崩裂，那血咕嘟咕嘟往外淌。总坛就一皱眉，哎呀，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身受重伤。面对这个情况，总坛心里一翻个，我怎么办？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不能，不能，我应该如何是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

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华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不手术、不打针、不

0: 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刚开始放的音乐，大家伙是不是？哎呀，老 K 的节目怎么着变形了？转型了？跨界了？变成小喇叭开启广播呀？节目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啊！嗯，家里有小孩的哈，听着这个行挺温馨。啊，我这一听完了，我还回不到我那童年了。我们童年的时候多幸福哈！啊，一天天背个大破书包子，上打游魂的，溜溜达达就干学校去了。也不是说的溜溜达达的，也那也起大早探大黑呀、啊，啊，我们的学校初中的时候离我们家十多里地，一天往返就得十多公里，啊，你说那十多公里才多远呀、啊？是你现在开车坐公交车行，我们那走着走来，啊，你试试来，那到学校，我们顶着早上的刚刚升起的朝阳。来到了学校，我们认真的学习，弄书的，那得那么说，作文你得那么写，你要是按真实的那么写的话，老师咔一下就给你。

撕了，不是把作业本撕了。那回顾自己少年的时候挺好的哈，哎呀，昨天我把我那个，我收拾屋哈，把我多少年前很多年前，我上初中时候写的日记翻出来了，我那字儿写的真好啊，我那么佩服少年的我，我都为少年的我被少年的我给我自己感动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快手直播，在这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那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我那个少年的时候，我多么的努力，一天起早贪还得帮家里干农活呢。现在学生都没有那个假了，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有那个假叫做农忙假啊。现在农村的小孩有没有这个假，这个节日，这个不是节日，这是假日啊，有没有这个假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毕竟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啊，现在都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那叫农忙假，哎，我们也得参加劳动，所以说我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啊，庄稼院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我都得过农家院的武状元呢。玉华说给杨金芳的情书翻出来没有，哎，我说真心话，我那个也写过情书，但是没发出去，没找着邮箱。我上学时候经常写作文，作文里也写哈，一个小小的邮筒把我的心寄向了远方，想念我的你。但我也写过这么浪漫的诗句，这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但是呢，说真心话讲，那就是搁别的书上看着呢，啊，完了自己借鉴了，就引用了。农村哪有邮筒那玩意儿？现在邮筒也没了，都改成微信了。你这玩意儿是吧？不但微信了，而且短信都给整没了。现在呀，你这过两年人就往家一坐，那个直接就在家里什么事都完成了。现在也能，但是你得出去溜达溜达去哈。我们那时候多好，那时候好，我们就是和大自然、自然界的一切，我们都融会贯通了，整个天人都合一了。我们那个时候，那嘎、咱说心里话啊，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自在的扬着二正的策马奔腾啊！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孩子多么可怜，现在孩子玩都没有地方玩，我们那时候随便啊，是不是？那家伙咱说心里话，横跨江河竖跨海呀、啊、万丈高楼脚下踩，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啊，一样也没用上啊。

那时候你说这家里的多好哈，农村要啥有啥啊，是三禽六畜，是不是啊？你说自然界的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每天哈，我们和这些小动物也好，也都打成一片，是不是啊？猪鸭鸡鸭鹅狗猫家里啥都有，是不是？自然界里也什么都有啊。看着蝴蝶翩翩的起舞啊，小蜜蜂辛勤的采蜜，那蚂蚁在地上，是吧？画出了一道道它们勤劳的路线。哎呦，现在不行，现在你和那些玩意儿玩不到一块都去了。农村行，农村那些玩意儿你都可爱，那城里不行。前两天有个女的啊，有个女的那不是吗？古代有那么句话哈，现在这话也有，那偷鸡摸狗，没有好下场。这个偷鸡摸狗可能是讲偷东西哈，但是狗这玩意证明古代人就说了，你别老摸它，一摸就容易出事儿啊。前两天一个女的在哪儿的，我那我新闻我也忘了，我就扫一眼看一眼，

人家道边上把那个拴一条狗，在一个门市拴一条狗，小松狮，那松狮啊，大家伙都见过吧？松狮犬，哎，那玩意长得挺可爱啊，挺憨厚的，啊，毛还干净啊，白色的。这女的呢，是个挺年轻的女的，二十来30岁左右吧，然后呢，爱心可能就泛滥。

拿脸亲贴一贴，显得亲近嘛，啊，爱心这个爱心，这个汹涌了。但是这狗，咱说心里话，它不知道啊，哐下就追一口啊，给那女的掏脸上了，真的实实在在很，那狗那咬合力，那都多厉害呀、啊，这一口就给掏上了，那咧个大口子，那脸呢那是啊。当时呢，当时这个店主呢也是这么说的。这店主说的呢，那没事，那个这个这这这咬了那咋整？赶紧上医院看病啊！该缝的缝，该打针打针，是医药费呢我全管。那、哎、这男的是这么说的，说当时是这么说的。完了呢，说的我们到时候给你赔偿什么的。你这个当时当然了，这次报警了，报警了，警察来之后说你有没有养狗这个证啊？你狗经不经过什么检疫什么的哈，都有。哎，这狗咱这么说吧，养这狗那是合法的，哎，合规的，那、哎、这不就这么地了吗？治疗去了吗？治疗完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女的给这就要索赔，索赔多少钱呢？大家猜不着，我当时也没猜不着，我不是我没猜不着啊，我当时也没猜着，800万呢，800万呢，这家伙咱说心里话。800万，那男的当时说我可以赔你，但是这些钱我真赔不起。嗯，该走程序走程序吧。所以走程序，现在这个无论官方的也好，和民间也好啊，各种方面都流行这句话。实在不行，咱就走程序呗。哎，说是你该起诉起诉，法院怎么判，咱怎么受怎么接着。有的就是，即便法院判了，也不一定能执行下去，是不是？哎，那老赖很多都是。这不就这么地了吗？最后咋处理呢？现在还没有个最后结果。这女的说我要手术去，因为都毁容了嘛。毁容了，咱说心里话，咱说国内的整容手术肯定不如外国，外国呢还得首推韩国，和泰国，泰国不能去，你韩国那咱说心里话，贵呀，那脸上那玩意，咱说你像你阑尾炎刀口，你缝一针多少钱？那脸上那可真不行，那用的线儿都不一样啊！你用点青纶的，什么咱们平时缝个刀口啥的哈，拿点青纶的，是不是的确凉的，啥都行。你那啥呀？你那线儿长完了都无疤痕呢，都去疤痕什么的。这是咋整？这是咋处理的吧？最后怎么定的，咱也不知道，咱不得而知。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可就是我也喜欢这些小动物，这些宠物什么的，我就是没有地方养，要有地方养我也养，但是我拒绝和大型的这个宠物啊，什么藏獒啊，什么黑背呀、啊，什么狼青啊，什么德牧啊什么的，这个大狗我始终保持距离，哎，我相信它。我相信有人都说，经常说这句话嘛，所有人都有这个共识啊，我们都有这个共识。这共识什么呢？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我不反对这句话。你狗为咱们看家护院，对忠诚一个主人啊，也是人类忠诚的朋友。但是你也没想过吗？那朋友和朋友之间还能翻脸呢？你何况狗乎？它毕竟是兽类呀、啊，是不是啊？它是有兽性的。你说我那人那他通人性，人的还有不通人性的呢，那人还有不讲人话的呢，还听不懂人语的呢，那你非得让狗都明白，你们这太难为狗了吧？所以我那个养的狗那个什么，你就是别招它，别聊那小狗吧，哎，它对你造不成大的伤害，哎，你上跟前聊着聊着哈，哎，说的喜欢。也是体现自己一种爱心，是不是啊？我那大狗从来都离远远的，我那好几个朋友都是，那大狗那老大了，那家就我就害怕，我那铁链子万一要挣开呢，是吧？我都离老远。咱也不知道他心里寻思啥呀？哎，那狗冲你晃的尾巴呢，跟你表示友好呢。我的妈呀，那人还有说的装着笑脸，背后捅刀子的呢。你能说狗在家跟你说的就是真话呀？缘分说的，那你小女孩捏狗耳朵了，要不可能咬人。你说那玩意说的那个，

你这么说，你知道狗当时正寻思啥？人寻思以前对象呢，黄了，正上火呢，闹心呢。你上，你别捏耳朵，别捏哪儿都不行啊，是吧？那你光说捏耳朵不行，那哪不行？你最好是哪也不捏。那狗什么心情？当时什么心情？你不知道，是不是啊？翻脸了之后，那一口你肯定承受不了，对不对？离远远的啊！一会儿咱们回来再唠啊，别耽误我唱歌，啊，别耽误我才艺的展示。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

0: 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开头唠会儿嗑哈，东哥说的，天天这个点儿准时逗你玩啊，神雕曲一响 ，K 哥就来登场，排好队是站好排，开心快乐等小帅。不用，我们这里没啥规矩，没啥那个组织纪律，你随便来随便走，愿意待待一会儿，不愿意待，咋能不愿意待呢？啊，曾经这些服务业呢，有过这么一句，我又想起了一句呢，因为餐饮服务业，我在那里边也混过，但是没有混的风生水起，混的秃了反账，开过饭店黄了，赔黄了。有那么一句话，那叫现在好像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实不实行？因为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印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流行。就像我们刚开始，我们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呢，那时候流行什么呢？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啊，是不是啊？啊，等等这样的标语。你到那时候，我到南方了，我已经到福建了，到福建广东那边呢，人家的标语就已经改了，口号似的改成什么呢？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那是从深圳特区开始传出来的。啊，开始那个明显的就是这些，文化的东西呢，更贴近人心了，也证明了文化的发展呢，已经有了个新的方向，啊，每个时代都有每时代不同的这个印记，那个时候流行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没做好，请你告诉我。啊，怎么怎么地，就是大体这么，如果我们做好了，请你告诉你的朋友，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整不好你就整我们，我们整好了你也别客气，你就告诉别人。我这个也是，我这个咱这节目也是，也这个也遵从这么个宗旨。我这么，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他说你也没有产品呢，没有什么给我做饭吃，没有饭，没有菜，我们这精神上是食粮，意识形态的东西，然后大家可口就行哈。哎，如果我做的好，你就告诉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好，不可能，你跟我俩急样。哎，刚才唠会嗑哈，唠会嗑关于这个宠物，这宠物的东西吧，我们人人都喜欢，是爱心的一种体现。你看收养流浪猫啊、流浪狗什么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儿。我看着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时候，我都给买或者尝，我都给他们吃。但是呢，远水解不了近渴，也不能每天都。

待在他身边，嗯，待在身边人家也膈应。那猫关键是那玩意灵巧，我追不上它。但是呢，你大型的那个，咱说心里话，哎呀，我记得想起来了，韩非子曾经说过，韩非子啊，具体韩非子谁呢？你自己百度去。你我现解释他没用，又整整又跑题了，整整又跑题了。之后呢，我这个思维吧比较跳跃，人年轻的时候吧跳出去能跳回来，现在岁数大了跳出去完了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就找不着了，迷失了踪迹。他原版话我忘了，就是他那个文言文嘛，他韩非子说过呢，水是人善，就水给人表现的他非常温柔，但是呢，溺死者重，就是淹死的多。火给人感觉呢，火视人以恶，啊。就是火，就是给人感觉看为什么太可怕了，但是呢，灼伤者少，就啥意思呢？水给人感觉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可以接近它，但是呢，你容易在这里淹死，因为呢，水利万物，大家看着水可是水利万物了，但是呢，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它的危险是在里边藏着呢，火呢，你表面看着，我的妈呀，这太。这刀跟前没刀跟前就烤的慌，所以说被火烧死的人太少了，啊！我从这儿我又想起了一句话来，那句话就那个不是一个事儿。老虎，你排除那些意外的情况以后哈，每一年世界上人被老虎咬死的几乎等于零。你知道那玩意儿对你的攻击性太大。你肯定他一口下去脑瓜子给你咬下来，你就知道离他远点，你也不上跟前聊着他去，是吧？哎，那猴，哎，你看看整个也没啥事，他不一定能整过你，那被猴挠着的就多，啊，狗也是，哎呀，觉得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这点我不否定，啊，但是呢，你上跟前接近的被狗咬伤的人，挠伤的好，咬伤的好就多，猫也是。哎呀，这猫太可爱了，我的妈呀，太温顺了，啊，抱着搂着一会儿，多可爱。但是被猫挠伤、被猫咬坏的比比皆是。那我不知道刚才我举的例子，待会儿是不是贴不贴切？啊，待会儿听懂没？真的，嗯，啊，我踏月色而来，说水行如人多腻啊。这韩非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体事儿具体的话我忘了，就是，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啊。那个水呀、啊、看起来非常温柔，但是淹死的人非常多。那火呀、啊、看起来非常可怕，对人他知道他自个儿就躲了，自个儿就躲开了。就像我们再说一点哈，比如说法律，啊，你这个法如果碰了之后。必死无疑，逮着你就必死无疑，没人去敢碰。即便他在这里什么呢？你说没有这个严苛的法律呢？因为本身那个韩非子就是法家代表嘛，啊，你过去有那个什么，咱们过去百家争鸣啊，百家争鸣的时候，是不是诸子百家的时候，诸子百家嘛，就是其中韩非子也是个大家。啊，韩非子说的那么个意思，他这代表法家嘛，说你要他知道碰着法律必死无疑，他所以说他就不敢碰，但是说你这法律没事碰了也没咋地，所以说人人都去触碰，这就这么个道理，咱别说那么深刻了，那么深远，咱们举例子也不能太远，咱就说狗的事儿，我建议哈，我不反对养狗，哎，我也想养狗。就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养，你说我家有钱，我收养很多流浪猫流浪狗，这都好，都可以，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呢我不建议你什么呢，这狗也不是你养的，比如说也不是你养的，也不是你这个从小给带到大的，完了你要上跟前去跟它表现亲热的话还是慎重，即便是小狗也是，哎，

我得确认他，我得确认他。你比如说，你跟人闹着玩吧，你要把人整疼了，人家还回头跟你翻脸呢，啊，你把我整疼了，啊，这人家不愿意。那狗那玩意你整疼哪，他哪知道？你哪知道？是不是？你人还有嘎鸡窝养幼呢，你挠人嘎鸡窝人，嘎鸡窝挠人嘎鸡窝人，你不让，你不让了，那你算挠狗嘎鸡窝，狗也不一定愿意。那狗跟你翻脸了，那你说到时候咋说吧？咱就说你是人家也赔了，你要800万，要10000万，要1000万，都人都赔你了。但你这个遭这个罪，你犯不上。嗯，他那不是钱的事，你遭这罪，你成那干哈？嗯，那说心里话，这玩意儿吧，可以体现，可以表现出自己多么喜欢这个宠物，这个动物，啊。那，啊，你说我就胆儿大，我就敢弄它。那动物园有，那狮子，那老虎，啊，那叫你试试。你说那老虎啊，能训好？还有人曾经说过句什么话，我忘了，这原版话我也忘了。就是说，只要人类能训练、能驯服的，能驯服的这个动物，它的野性，都会丧失，但是呢，它会有仅存的野性。这野性你不知道它会积累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爆发。他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他也不说呀，他说了关键你咱也听不懂嘛，不是你从古到今有几个说那个通这个什么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人言兽语都明白的啊，人和人之间说话还有听不明白的。你比如说现在小来要说两句话，你们要全能给我正确的理解出他说话的意思含义，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们磕头拜你为师。春风得意说 K 哥10000万是多少钱呢？10000万你是慢慢查去，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上坟路烧纸就论刀，一刀几刀烧几刀纸，你要说10000万我没见过，真钱我肯定是没见过，你上坟烧纸我都没烧那么多，我怕把那边整的通货膨胀了。小麦说 K 说我把快手打开把手机扔一边，我寻思我睡觉，你说你追不上猫给我笑醒了，我真追不上猫，猫那玩意儿穿房越脊呀，如履平地呀，哎，猫那玩意儿招人稀罕，哎呀，那个但是那猫咋说呢，这些宠物都是远观不能亵玩，是抱着也行，哎，那你说这咱也不知道啥时候翻脸，说老 K 啊，那你要说那么寻思的话，你啥也不能碰了，能碰。你在你愿意的情况下，在你保证他也理解你的意，能正确的理解你的意思，你也能正确接受他的这个传递的信息，你之间可以交流，这都行，啊。我前两天有一个哥们叫陈二明。那狗的他捡的别人给的流浪狗，你给养大了，那伙食老好，那狗养的那家毛管锃亮啊，那毛管比他脑瓜都亮。他养大狗，但他上了大狗跟那个大狗玩去，大狗跟那个表现的也特别好，那家伙在笼里圈着多长时间见不着人了，这狗就跟那狗那家站起来比人都高啊。陈二明的大体格子也大呀，叫那狗夸这个嫩的照片那的光就来一口啊。其实那狗跟他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太稀罕你咋才来呀，你死鬼你咋才来呀。狗也是这么想的，是跟他热闹热闹，说这你人和人之间的稀罕表达，哎呀太招人稀罕了啊，嗯啊，亲一口是不是啊，那狗也是亲一口，但是你人类的亲一口就完事儿了，那狗的亲一口可能是哐当来一口。那么你哪知道人家狗的世界里是什么一种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呢，你对不对，人就流行这个，呱家伙那一口嘛，那女的也是，人家可能那狗也喜欢她，那呱就来一口，那来的地方不对呀，那咬脸蛋子上了，你咬别说咬脸蛋，咬屁股蛋子那玩意也受不了。陈二明那家回头就拿那个大木头杆子，那木头杆子那老粗了，木头方都给打折了，那狗那家还要跟他再亲一口呢，那你说咋解释？我不敢说我这是多么多么的那个多大的善意，我就是温馨提示，就是

大型的这个宠物，咱离它远一点，啊，你看看它表现就行了，啊，你千万别尝试着跟它多么多么亲近，你跟它形成多么样的什么样的默契，多么友好，你都不知道你啥时候犯，给你整急眼了，你还拿棒子给人狗炫一顿呢，对不对？那你翻脸，那狗不行翻脸呢，那翻脸光来，它能说的，我给你一顿小拳拳。我跟你俩生气了，我不勒你了。狗的世界里，咱不知道啊。它的表达方式，唯一表达方式，呱唧就给你来一口。那一口，咱说给你掏上的话，那可真不好受啊。我小时候，我就被狗咬。我7岁那年，我妈刚去世那年，我不知道7岁7岁，就被狗给咬了。到现在这疤呢，还在左腿上呢。我这直播间没法展示，所以说你知道吧？我那时候就知道，狗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啊？哎，我就离远远的。

九岁，无奈我半世抵罪，半世眼泪，正朝红爱你排位，先救以后皆梦碎。一半疯了，一半算了。

风花中浸睡，弹指间光阴似水，世尘年少春风，得意失我有谁？无奈我半世抵醉，半世眼泪，情仇红爱里排位，先救以后皆梦碎，笑到。

三世世半世坏气，半世注定成王败寇，书剪不过一刹世流言，书风化中心碎，叹字。

0: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玉华说的，你把听众都征服了，最疑惑的是没征服了杨金芳，可惜了。那其实我在精神高地上已经占领了，但是说真心话讲，不一样啊，你得知难而退啊。有那么句话叫激流勇进，你得知难而退。你咱给不了你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生活，那你跟人死缠烂打，你拽着人跟你一起遭罪，那不道德，真的。你说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是好癞蛤蟆，在意识形态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上进心的啊，他是有远大追求远大抱负的。但是你说真心话讲，你天鹅人自由自在的蓝天下自由自在的飞翔，你整你癞蛤蟆搁这个水里呱呱呱的，那闹闹挺。杨金芳也是，那是我们家啥也没有，我们家有房子，也不是说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有房子两间小草房，能有一般的烧烤店都比我家房子都大。家里有个园子，园子能有一亩地，多说了，没有一亩地，100米乘100米那大亩呢，这是，没有一亩地，几分地吧，有点口粮田，有点口粮田，有点责任田，口粮田口粮田就是你家吃饭用，这一年你这地里愿意种啥种啥，但是不允许种经济作物。那抓着要罚的，后期允许。口粮责任田的什么呢？你这个田，你多打粮，你多交公粮，交公粮交，那时候还有送公粮呢。送公粮之后呢，是给你，给你这个往回找钱的，给你算工分的，啊，责任田你必须得种，种这个田你不能私自就自个家吃了，你得送交到公粮，交到粮库去，哎。你给不了那么好条件，你跟杨金芳，你说你嫁给我，你杨金芳倒同意，哎，咱说心里话，咱良心上过不去呀，对不对？老 A， 这又来个老 A 呀，老尖儿啊，老 K 你好，我是你哥，退休两年了，怎么的啊啊？你起这个老尖儿，那就是我哥了呗。你起个小王啊，我退休两年了没事干，你那要保安吗？你都是我哥了，我能让你当保安？你去你找跟王健林混去，我给你批张条。尖儿哥，尖儿老尖儿哈，我这老 K 老尖儿啊，是比我大一级哈。那个啥，那个你还是那什么，你我给你批个条，你拿着我的条，咱说心里话，横走江湖啊，南七北六13省，啊，都好使，拿着去吧。哎，有点为难招仔的，你就把那纸条夸一烧，往空中一撇。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在江湖各大镖局都有一号。老家啥时候去取九条啊？你问我，我一会儿待会儿烧，我给你烧啊。那叫什么？那叫网上还流传一个那个什么呢，那个手指看着狗了之后，如果狗冲你呲牙了，你在手心里手掌里画那个剑指，大伙都知道吧，食指跟那个中指并在一起，把其他三个手指都收回来，这叫剑指呢，之后在你手心画完了之后吐嘛，然后拿剑指一指那狗就跑了。那个说的那个，但我没敢试啊，我听说挺管用的。我也不建议你去试一下。等你整明白剑指哪个是剑指， 吐上吐沫也画符没画完的狗都给你掏上了都。可不能，这个不能比划了，那个不能是，轻易别尝试，我就不敢，那玩意咱说心里话，你不聊着的，你非，但是这个城现在农村嘛，也不养大型狗了，大型犬了，哎，农村大街满大街跑那都是 小破狗崽子，那狗崽咱说一脚就给你撅飞了就，都是小狗崽子，也都是小，那也有养大型狗的，有大养大型犬都搁笼子里圈上。不敢，他知道，深刻的知道，你给人谁咬坏了，你得包人钱，你得包人家，你包咱说心里话，整不起啊。我前年、去年没，今年没回到家，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屯子西头那就有家养大型犬的，那个狗达到什么程度了？它招人烦了，你知道吧？没十八遍的，24小时，你听着点动静，他家搁挠挠瞧叫唤呢。农村的狗你知道哈，他也不知道他拥啥叫。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也发现啥敌情了，发现啥那个什么什么动静了，发现什么什么不好的那个什么事儿了也行，看着啥不好的东西了，埋汰东西了也行，他就有叫的，反正他就跟着这个叫两声，闹挺。那个过去来讲，我们这个叫鸡犬相闻，是描写的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农村那种和谐，那种恬静啊。那鸡犬相闻，那你现在你这农村那咋狗你要整，没人家很少有一个屯子有那么三只两只一只两只就不错了。过去满大道都是那大狗啊，那农村大笨狗，现在都是什么小什么小泰迪，什么小京巴，什么小这个完咱叫不上名来，那小玩意儿那咱说心里话，一个脑瓜崩就脑瓜弹漏了都给他。所以说现在呢没事了，但是呢，城里有养的，哪有养大型犬的？大型的有些养藏獒的也有，人都搁笼里圈着，养大黑背呀、狼狗什么都有，什么德牧啊啥的哈，不敢，我你离远点，咱说你也别给人家添麻烦，你狗人也有没有闲工夫咬你两下，咬完之后人家挨顿揍，人犯不上。金石元说，我表姐想听 K 歌唱首《风的季节》。你表姐，你让你表姐自个儿说。这个就是我表姐说，一会儿你妈说，你这玩意都谁说，我都不信都。其实就是你想听。今天唱了一首那个什么粤语歌了，人都听不懂，你费那劲干啥呀？你说二嫂，我得选一首啊，我选一首歌，别着急啊。这结束了，得选一首，听着是能听懂的。还得大歌是吧，听完了之后大伙都心情都非常好，是不是啊？感谢啊，家在东北辽河边，你听没听过你盘锦市有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个叫隋永明，随大脑袋，随大脑瓜子，那脑瓜瓜锃亮，就跟那个大倭瓜，秋天那个倭瓜上霜了，冒白霜的那种，那脑瓜老大。隋永明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写了就有一首歌叫《家在辽河边》。
1: 要问我在哪儿啊？家住辽河边。
0: 这歌我都会唱，但是我要给他主唱，我要出盘专辑，他不给我那歌。谁有名？什么谁有名？叫隋永明？什么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隋永明，隋永明不是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金石元说：“我表姐也是你粉丝，赶紧的唱。”一会儿又来一人，没时间听，告诉他们搁门外等着，老 K 唱完了之后再进屋，要不招待。

山药啊，你给好好调调啊。手机换了，换个好手机。手机不行，你换了。

0: 弹得好啊。
1: 谁说的音响太次？你得把那电话你该换了，你换个新电话。你那电话呢？一搁兜里一掏出来，直掉沫子。那电话都那样了，你还说我音响？我这啥音响？我那音响超级一流的。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

0: 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0: 人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不管放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悔恨双情，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

0: 这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您就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的方式。如果要打字说问题的，就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点儿。这台车怎么样的问题您就甭聊了，上来怎么样，能不能行，能不能买，是吧？那这是你能不能买，那你为啥能不能买呢？你能买还是不能买呢？多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说你对这个车有什么想法，你想要它哪方面比较好，哪方面这个不行，你担心啥，一起来说一说。
1: 对，其实你生活当中可能或许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心，更多的还是取决于你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你的生活状态对于这个车购车来说，我觉得挺重要的。
0: 嗯，
1: 好多车型的完美匹配是匹配你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不单指的是年龄，也不单指的是收入。
0: 嗯
1: 嗯，是整体的一个状态打包，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用什么样的一个车加上你的个人偏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更完美，更契合度更高。
0: 对，近些年这个情绪价值很火，就你买车的时候也是一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给你哪一方面能够情绪价值提升的更好，
1: 就持续的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这很关键。
0: 是的，一时的没有用，得长啊。只要18年 Q5L 可以买吗？性价比推荐哪个配置？
1: 挺好的、
0: 嗯、
1: 配置就不挑了，这就赶长补短。什么叫赶长补短呢？你这个要配置好的、嗯然后这个车况也好，贵一点也行。
0: 嗯，
1: 然后那个配置低的，车况超级棒，价格不高，
0: 也中。嗯，
1: 对
0: 嗯，
1: 就是应该这么来选。
0: 对，得看搭不搭，实际这台车的车况怎么样？
1: 对，这个综合来考量。嗯，
0: 18年 A4， 20年迈腾，车都5-6万公里，精品，咋选？帮忙给说说，限到多，一年6000公里。
1: 买 A4，
0: 买奥迪。
1: 嗯嗯。这个年份啊是一个参考值，更直接的影响车况的就是里程，
0: 嗯，
1: 和过往里程的保养情况，
0: 嗯，
1: 这个直接决定车况。嗯，车没有日历年龄，可以这么说。
0: 对，
1: 燃油车没有日历年龄，几乎没有。
0: 你不看岁数，不看身份证。
1: 对，
0: 嗯，就看你实际怎么用的啊。7万左右二手想买一台 B 级车，有什么推荐？或者两位老师，7万左右。还有什么别的推荐的？
1: 可以考虑天籁或者是君威、
0: 嗯、年头还能近点。
1: 对，嗯，
0: 往天籁看看吧，这种日系的还能更好点啊，更稳点。16的蒙迪欧 2.0 9万公里，车况还行，可以选择吗？小毛病多不多？
1: 要便宜
0: 多少钱？
1: 嗯，16的这车不超过5万吧。
0: 油耗市区得在多少？
1: 油耗市区11打底，
0: 11.2吧。
1: 嗯
0: 啊，一秦一赫
1: 坦克400能不能开8到10年？能开，就是好多车型是可以开的，就是里程不是超大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哎，一秦这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
2: 你好老师，我
0: 咨询
2: 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新普拉多还有2.0的 Q7 和 X5 价格都差不多，落地60多辆，然后应该怎么选？
1: X5 Q7 普拉多，其实你这个既然把这个对把这个车型都在一起了，你完全没有越野需求是吗？
2: 没有什么太大的越野需求，
0: 你别有一点都不行。
1: 有一点的你只是什么，比如打比方，比如你钓鱼，
2: 这个偶尔嘛，可能说走
0: 你山路不叫越野。
1: 对，我说的比如钓鱼，比如露营，
0: 嗯，
1: 比如穿越可能就严重了。
0: 沙漠有吗？
2: 没有，就是偶尔走一些烂路可能。
0: 啊，那不叫越野了。
1: 其实那就 Q7 和
0: X5 吧。
1: Q7 和 X5 选一个。普拉多呢有着这个越野能力，然后在城市公路上。
2: 这边好像有点卡。
1: 在城市公路上普拉多的优势并不明显。它的最踏实的地方就是特别皮实耐用，然后保养相对比较简单。如果你对这种驾驶乐趣也好，比较激进的驾驶方式你完全没有感觉，可以考虑买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普拉多。否则要买
0: 那两个，
1: 对 X5 和 Q7
0: 在市区里边开着要比那台车好多了、嗯、
1: 对
2: X5 现在比 Q7 我看销量高很多、
1: 嗯、
2: 原因是什么？
0: 是
1: 原因是品牌号召力，品牌号召力、
2: 哦、就是品牌
1: 的事。 对就是品牌的事。
2: 行，那老师知道了，谢谢、
0: 嗯、哎，就这样了啊。
1: 这个提到这个 X5Q7 呢，我就多聊几句啊。
0: 嗯，
1: 就是这个豪华品牌这个 SUV， 就这个级别的 SUV， X5 来的比较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X5 应该是，我的记忆里应该是2001年左右，
0: 那够早了。
1: 对，2000年或者01年左右来的。
0: 嗯、
1: 奔驰 ML 更早，但奔驰 ML 那时候属于一枝独秀，你没有这个同伴，他玩不起来。
0: 是，
1: 然后相继 X5 和这个
0: Q7 啊，
1: 保时捷
0: 啊
1: 就来了。
0: 嗯，
1: 后来 Q7 是应该是05年或者是06年。
0: 嗯。
1: 才第一台奥迪 Q7 诞生，
0: 上市了，
1: 就是其实人家是先入为主了，尤其是保时捷和 X5 就先入为主，
0: 来得早，
1: 对，它来得早。
0: 嗯，
1: 另外一个 Q7 一直在保时捷这个 Q5 还有这个 ML、
0: 嗯、
1: 这个阵营里边，途锐和 Q7 一直是有点
0: 稍冷点，
1: 对，打不上去。
0: 嗯
1: 嗯，一直是这样。嗯，
0: X5 还是地位比较鲜明，
1: 对，嗯
0: 嗯，现在这两年，GLE 啊，
1: 嗯，
0: 稍微火一些了，
1: 对，
0: 嗯
1: 嗯，
0: 那还是 X5 是一直以来在大家的心里。
1: Q7 这种车呢，应该说挺均衡，但是不太好找亮点。
0: 嗯
1: ，X5 似乎是这个级别的一个代名词。
0: 嗯，
1: 在这个代名词或者是标杆性的这种作用当中，其实 GLE 就是之前的 ML，
0: 嗯，
1: 它都差点。
0: 是，
1: 嗯，
0: 都差
1: 五和保时捷，
0: 哎，
1: 是非常有代表性 的，
0: 嗯，
1: 非常有代表性的，
0: 对的，
1: 嗯、
0: 啊，普拉多的话和那两台车就不是一块的东西了，
1: 对，
0: 啊、嗯，它是一台越野车。
1: 就是这三台车，如果让我来选，如果让我来选，我或许可能会买一台普拉多。
0: 嗯，
1: 第一，我对这个 Q5 和 X7 的这种城市 SUV 这种极具运动的这种驾驶性能，我不怎么。需求了，
0: 是，
1: 就是我对我来说没什么新鲜感，
0: 体验够了，
1: 对，我倒需要一台踏实的，
0: 哎，
1: 然后经济性非常好的，
0: 嗯，
1: 持久度特别长的，
0: 嗯，
1: 又不是特别时尚的这个车型，
0: 挺端庄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普拉多可能更适合我，
0: 更搭一点，
1: 但你可能不一样，
0: 是，
1: 嗯，
0: 刚才那位听着声音还挺年轻，
1: 对。
0: 其实适合还是适合在这种 BBA 里边挑一挑，
1: 对
0: 啊，继续来看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咱就能连了。花60万可以考虑买奔驰 E300 豪华这台车吗？
1: 60万 E300 把豪华进行到底了，这是啊，
0: 是啊。
1: E300 豪华现在也要不了60吧？
0: 嗯，
1: 豪华应该要不了60，要是所有的配都选，可能也是。奔着小60去了，但你喜欢E300，
0: 记不了。
1: 对，在这个级别里，虽然是561，但奔驰的这种三叉星辉，
0: 嗯、
1: 另两个商标可能
0: 差股劲儿来不
1: 了替代。另外一个，奔驰的内饰的风格是独享的、
0: 这个
1: 嗯，
0: 这个豪华氛围感。
1: 对，这种豪华和典雅，宝马和奥迪都给不上。
0: 再怎么运动，再怎么中庸，也替不了。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嗯。
0: 嗯，没有竞品，相当于
1: 对。
0: 来，咱连了啊！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你好，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新款的25年的红旗 H5，这车怎么样？值得考虑入手？这个？
1: 你喜欢它哪儿？
3: 是这样的，我对象他比较喜欢，他就感觉这个车他比较
0: 好看，
3: 外观比较好看，
1: 对，他就是喜欢外观呗，就这么简单呗。
0: 那为啥不直接买？担心啥？查到啥消息了？
3: 就是我查到的，就是说23款和24款的，他那个变速箱、发动机和底盘，好像是听别人说他用的都是。就是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不理解的就是它是一汽的红旗、
1: 嗯、
3: 为什么不用一汽的而用别人的，然后我问了一下 4S 店，他 4S 店说25款是三大件用的全是他一汽自主研发的，
1: 嗯，
3: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懂不懂。
1: 嗯，仅仅是外观喜欢，那同价位的其他车都看不上吗？
3: 别的目前还没看，就看到了这款，就是说外观特别。
0: 还想不想看了？
1: 对，这个车吧倒是能用，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横向去对标到其他产品的时候，亮点除了颜值似乎找不到太多的亮点。
0: 我们想跟您聊的就是如果别的车咱都不看了、
1: 嗯、
0: 那这台车 一年也开不了多少公里，

0: 开
1: 对，
0: 个几年
1: 嗯，
0: 问
1: 没
0: 题
1: 问
0: 也不
1: 题，
0: 大，但如果还想再继续看一看，那我们就还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2: 目前呢应该是没有别的想看的
0: 那
2: 了，
0: 就
1: 哦，
0: 真地吧，
1: 那就买吧，没问题，
0: 那就没得聊了。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二手车的话，到时候保值率怎么样啊？
1: 保值率不咋样，
0: 很不好。
2: 啊，行，好，谢谢两位老
0: 嗯，
2: 师。
0: 好嘞。
1: 女士一两百咋样？买就是了啊。
0: ES 200，
1: 嗯
0: 行，
1: ，ES 200，13年的 A4，7万公里，一手灰色，三件划痕不及，大约还能值多少钱？13年的，差不多48000左右。
0: 北方这位，你好，
3: 哎，你好，老
0: 哎，您
3: 师，
0: 好，
3: 能
0: 说您问题，
3: 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
3: 哎，这个尤其这个李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怎么没有人谈这个高尔夫这款车了？我现在想买这款车，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问一下他目前有什么优惠，或者买哪款？
1: 高尔夫就买这个低配版本就行了，优惠各地区不一样。我记忆里的这车应该13万左右落地。
3: 哦，现在我看很多就说车的，从来都不说这款车。这款车现在我记得，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款车还挺好的。
0: 在我们这上座率还挺高的，
1: 对呀，还可以
0: 之
1: 呀。
0: 前上座率不太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当时第一波的价格定的有点高，后来这一波大潮里边，大家伙呢有可能把它忘了，但这台车是一台好
1: 现
0: 车。
1: 在人们看车的话，你想想，刚才上一位是 H5，这 H5 的低配价格跟高尔夫中配价格应该是差不多，大家都是看颜值。这颜值这东西，大多数人可能不会给高尔夫打很高的分。
0: 对，但它是有历史、有文化、有积淀的，是可以，喜欢的话是替不了的。4万
3: 我
0: 左右
3: 现
0: 优
3: 在
0: 惠
3: 买
0: 吧。
3: 这，想买高尔夫优惠。我现在想买高尔夫这款车，主要是因为我就感觉它好清酷啊，或者好停车。
1: 对呀，但是好多人是以为我花同样的钱，我要买大一点的，给的东西多一点。对呀，所以说你的需求刚好是需台高尔夫，需要一台高尔夫，刚刚好。
3: 好了，老师，谢谢
0: 行，
3: 啊，
0: 好吧，
3: 我
0: 那
3: 一
0: 就这
3: 看，
0: 样了
3: 我
0: 啊。
3: 现在没人提它，我以为这车怎么的，
0: 还是很
1: 依
0: 不
1: 旧
0: 错，
1: 高尔夫，依旧是它。
0: 它还是那个旗帜
1: 对，
0: 啊。
3: 好了，
0: 好
3: 谢谢
0: 嘞，
3: 老师。
0: 哎，客气，是自己很喜欢，但是别人买的少，他有点害怕了。
1: 对。
0: 省油，打字各位啊，排队的这几个，你打字说要连线，我看看谁在，我连谁啊？汉兰达值得，库斯图长期使用是否省心？
1: 省心，
0: 打字说要连线，你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
1: 1920年的 A640 的二手多少钱？19万到22万之间。
0: 好，

0: 喂，你好，
1: 哎，
0: 两位
1: 你
0: 老
1: 好，
0: 师们，
1: 你好。
0: 你好，就是我现在有个，就是想买那个新款的那个迈腾或者帕萨特，就是不知道您有什么建议，
1: 买就行了，喜欢哪个买哪个。
0: 就是纠结买哪款，
1: 买迈
0: 买
1: 腾。
0: 迈腾，迈腾，但是我就是又感觉就是那个今年新款那个外观不如就是上一款好看，就是纠结买新款的这个新的，还是说买个二手的那个老款的。
1: 你是相信你自己呢，还是相信大众的设计师？相信大众设计师就买新款。
0: 好嘞，好
1: 对，
0: 嘞，
1: 一定会适应的。
0: 好嘞，谢谢两位老
1: 好嘞，
0: 师，
1: 客气。因为老款嘛，大家看了这么多年，
0: 对，习
1: 在你
0: 惯
1: 心里
0: 了。
1: 种草的时候就那样，
0: 这相当于这个某大品牌包包的这个老花，
1: 经典款，
0: 经典款。
1: 你咋认识那天一直就长这样，变了你觉得不喜欢了，新款还是好。
2: 哎，老师你好，
1: 您
0: 哎，你
1: 好，
0: 好，
2: 能听见是
1: 可
2: 吧？
1: 以说您问题。
2: 哦，就是我的现在纠结，我看的是那个荣放，然后呢，我想上四驱，然后有 DTC 和 DTV 这两个，哪个能稍微更适合家用一点？我的用车情况就是天气不好，然后平时我骑摩托车上下班，正常这个车就是，下雨下雪或者出去钓鱼，带那个家里人出去玩儿。然后稍微有一点通过性就够了，然后就是这个使用状况，或者是有什么别的车可以推荐吗？
1: 你这个多少钱呢？这车
0: 你
1: 呀？
0: 舒服预算呢？
2: 这车是，4S 店给我算完大概是19万多。
1: 混动的是吧？
2: 不是，就是纯油2.0自吸。
0: 那你花的可不少啊，
1: 对呀，这钱可挺贵呀。
0: 19万买它有点多了吧？
2: 它就是这个 DTC 和 DTV 这两个版本差了15000块钱。
1: 我怎么没看着 DTC、DTV 二点零
0: 啥呀？
1: 啊？2.0四驱的，
2: 对，那个四驱的有一个那个什么探险 Plus
0: Plus，
2: 版和那个四驱尊贵版，就是这个四驱是有差别的。
0: 你现在是预算20，然后想买个四驱的 SUV，这是你的需求，买个稳定点的，是吧？有一点点的通过性，
2: 对，
0: 如果20万左右的话，还能看到别的，我们可以再看看别的。因为2.0买一个2.0的 2V4，如果奔20万十进的时候，
1: 这个越野能力各个方面它是
0: 都不行，
1: 很一般的，对，
0: 越野不行，到这个价
1: 动
0: 它
1: 力
0: 也
1: 也
0: 不
1: 不
0: 行。
1: 行。我觉得你20万的话，接近20万的预算，你可以看看这个大众的或者是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四驱版本，也缺不了啥钱吧。
0: 是啊，
2: 因为我就是本身现在就是德系车主，就是这德系车，我感觉在4年往上之后呢，多少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1: 就是你
2: 因为
1: 是
2: 我
1: 我我，
2: 每年的，
1: 你这种这个
2: 老师
1: 用
2: 您
1: 车
2: 说，
1: 心理吧，我是能感受到。但就因为恰恰因为你是德系车主，你回过头来你去开2.0四驱的这个日系车，我觉得体验你
2: 开
1: 试
2: 不了，
1: 驾过吗？
2: 是肯定肉。
1: 体验很一般。
2: 我开过中期改款的，开过中期改款的那个2.0，就是挺肉，那个东西跟德国车没法
1: 对，
2: 比。
1: 四驱不是解决肉的，四驱是解决滑的。
0: 你一直强调
1: 四
0: 四
1: 驱
0: 驱，
1: 还一样肉。
0: 你是在哪个地方一直强调四驱啊？
2: 我离盘锦很近，我是营口的，然后呢，
0: 那你
2: 现
0: 强
2: 在
0: 调
2: 那
0: 啥四
2: 个营
0: 驱
2: 口
0: 啊？
2: 的一汽它黄了，因为平时钓鱼啥的道挺不好走的，但是人家也有2驱 SUV 也进去了，我不合计四驱更保靠一点吗？
1: 现在20万买个这个 2V4 这类的车，这车新车那个2驱低配是13万多，
0: 对，
1: 你这个价格买个它，
0: 就13万多和你花将近20万买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东西，但你多
1: 对，
0: 花6、7万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
2: 也
0: 比
2: 没
0: 不
2: 啥
1: 高，
2: 用，对。
1: 体验
2: 老师，那
1: 没
2: 个
1: 提升不了啥。
2: 世博托界的车怎么样？
1: 世博
2: 我
1: 托
2: 也
1: 界挺好，
2: 世博托界挺好，
1: 对
2: 是
1: 呀，
2: 吧？
1: 你世博托界你是不是能买到2.0了？这个价格2.0T 了。
2: 对，2.0T，然后还是 AT 变速箱的，
1: 对，
0: 买这
1: 那
0: 个吧。
1: 就要是有刚性的四驱需求，买个世博托界，我觉得挺完整。这个车虽然有个四驱，2.0自吸的，体验感很一般，在四驱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
0: 太少了，
1: 不纯粹。
2: 不多。
1: 对，
2: 然后
1: 不纯
2: 还
1: 粹。
2: 有一个点，老师，我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一年就是这个车的里程数，我大概算一下，就是跑不上6000公里，5000左右公里吧，里程不是很多。
1: 要买个物有所值吧，这20万买它现在真的
3: 不太
1: 值，22、23万可能买汉兰达都有了。
3: 是啊，
1: 嗯，
2: 对，我这里程对于油耗来说就是也不算是太考虑油耗，我跑不上那么多。
1: 是啊，
2: 还有一辆小电动车，
1: 你就弄个 2.0T 的世博特戒，我觉得也还行。
2: 比这个荣放强是吧？
1: 比这荣放强，
3: 你这20
1: 获得的东西多。
3: 你这20万啊，买个2.0四驱的2V4，就好像在小吃部包场了。
1: 嗯，
2: 就是
3: 把所有你家最贵的菜都给我上一遍。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你好，
3: 你好，

0: 两位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迈腾 B9 的300这个车，就是现在它的一个价格，现在就是说是什么样子？
1: 价格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对，你直接说问题吧，或者你碰到啥价格了，还是你担心这台车哪儿？
1: 2099的优惠多少钱？你拿到的？
0: 他跟我讲的是分期可以优惠45,000，然后就是说还可以再聊。
1: 45,000可以了，行，
2: 13万多
1: 挺
2: 呗，
1: 好。我2069，
0: 就是显眼包的那个，
2: 显眼包是1899那个，
1: 啊，
2: 三
1: 对
2: 零
0: 对
2: 零
0: 对，
2: 1.5T 那个，
0: 对对对
2: 幺八九九这个，
1: ，B9，
2: 对，
1: 优惠45,000，
0: 对，
2: B9
0: 分
2: 幺
0: 期
2: 八
0: 优惠
2: 九九，
0: 45,000，他说还可以再聊，
1: 那就行了，价格挺好啊，
2: 14万多，
1: 挺值得的，
0: 这个车可以买是吧？
1: 可以。
0: 然后就是我纠结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帕萨特的 Pro，我就想到时候再等一等，它那个后面不也有那个1.5的吗？
1: 那你为啥要等？看看价格是
0: 对。
1: 吧？那你要等价格是可以的。其实本质上这俩车区别不是很大。
0: 这个，
1: 某种意义上来说，迈腾可能比帕萨特更正宗。
0: 这个车就是说这个300，因为怎么讲，我也是第一辆车，然后就在想这个300
1: 动力
2: 能够用。
1: 够你用。
0: 就正常就是跑跑国道啊，偶尔跑下高速，一年也就跑个几千公里也可以的。
1: 跑几万公里也够用。
2: 是的，感受还不错呢，
1: 对，
2: 还省油。
0: 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
1: 45,000了，
2: 1.5T 这个行啊，14万多呗，裸车。
1: 他说的是 B9，刚才
2: 就
1: 说的
2: B9，
1: 是，
2: 就这款，2024款300，尊享版显眼包1899的。但45,000，他咋这么便宜呢？
1: 就是啊，这车优惠45,000了，那我觉得380不得优惠6万了吗？
2: 啥？
1: 就大家买380那个380 B9，哪有这么多优惠啊？
2: 买一等
1: 这终于，终于这个下狠手了，还真是，
2: 24款，你看，但别的还没有，
1: 对呀，
2: 别的还没有那么多，
1: 就是挺值，挺值，
2: 挺值
1: 挺值，
2: 你甭管贷不贷款了，
1: 对，
2: 行，他说他是河南的，是吧？挺好。说上次去 4S 店才给便宜23,000。
1: 就是啊，这是45,000啊，
2: 380才给便宜20,000，这卖的不好，还是怎么的呀？
1: 挺值的，
2: 挺值。你要真这些钱可挺值，分期45,000，
1: 哎呀，现在其实我们直播间
2: 哪有不分期
1: 聊
2: 的？
1: 的98%都是分期的，
2: 他不分期他也不卖呀。
1: 对，不分期的价格才是不正常的，因为不分期它也可能涨2万，也可能涨4万，甚至涨6万，因为它是不正常的，它不想让你买，那无奈你非得买不可，那就对不起了，你就贵点就贵点，
2: 是，还有现车，
1: 对呀，
2: 气人呢，这热心市民这
1: 这边直播间的小叮当也说了，在哪儿就能优惠这么多？确
2: 河
1: 实
2: 南，
1: 是啊，就是我们大家共享这个优惠的信息啊，有的时候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但
2: 哎，
1: 至少现在听着他的经历是真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本地区没有这么多优惠，
2: 是，
1: 但至少我们有盼头啊，
2: 有个方向啊，
1: 有个方向，对吧？
2: 知道往哪使劲了。您好，小刘。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哎，您好，客气，
3: 哎，
2: 说
3: 是
2: 您
3: 这
2: 问
3: 样，
2: 题。
3: 我想买一个21年的昂科威 Plus 2.0T 的这个，这个大概现在价位是在11个左右不？
1: 11个左右，21年，差不多。
3: 第一款 Plus 呗，相当于。
1: 差不多。
3: 然后我想，那11个多，我还不如加几个买那个 CRV 的那个，风尚。
1: 那你觉得 CRV 比它好是吗？
3: 我试过 CRV，但是我没去试过这个 Plus，
1: 那
3: 但
1: 你，
3: 是我朋友说它那个美系的开的质感要好。
1: 对呀，那你为啥还要加几个买 CRV 呀？你朋友
3: 因
1: 说
3: 为
1: 的对，
3: 新车嘛。
1: 那你就这么聊的话，你再多加几个呗，买个汉兰
3: 所以
1: 达，
3: 说我就请两位老师，我就想这个纠结这个是买个
1: 直
3: 新
1: 接
3: 车，
1: 就买它就行了，感受还好，
3: 哎
1: 还省钱。你上这上哪找着好事去？还省钱，感受还好。你朋友
3: 明
1: 说的
3: 白
1: 感
3: 明
1: 受
3: 白，
1: 好是真的。省
3: 因为
1: 钱你是自己知道的，
3: 他换两个车都是别克的嘛，
1: 感受好，
3: 行，那
2: 来吧，
3: 就照老师说的，好，
2: 好嘞，
3: 谢谢老师，
2: 哎，客气。这是在网上 我看这位叫 C 的朋友，他说在网上加了一个帮提车的，他说亚洲龙能优惠到7.8万零首付，去 4S 店的最多6万多一点儿。他说他是二线卖车渠道，带我去 4S 店提车，新车现车利息两厘，能信吗？
1: 不信，
2: 不信。
1: 嗯，
2: 别前边吧，还好像还那啥一点，嗯、到利息两厘这块就。
1: 对，那个贷款零首付，就正常我们这儿四 S 店基本上6.5万
2: 啊，
1: 你这7.8万多是1万多了，但你是零首付，
2: 也还有可能沾点边儿，
1: 也可能，因为这个算头我没具体算啊，
2: 对，
1: 这算来算去可能差不多，
2: 嗯，
1: 但两厘
2: 不可能，
1: 算了吧，这不可能啊。
2: 现在啊，以前我们说别超过5厘，现在能进5厘的，我们都说哎呀挺好了，优秀了，
1: 对，
2: 好多都超5厘，
1: 嗯。
2: 你这直接奔2厘去了，
1: 这吓人，这个
2: 是啊，是他咋不说白给你用钱呢？
1: 是个亚洲龙，指导价
2: 21.6万6800，
1: 21.6万6800，优惠8的话是13.68，
2: 嗯，
1: 再加13.88，7.8万，
2: 嗯，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离近点说您问题。
4: 老师能听见吗？
2: 您离近点，不太清楚啊，您直接说就行。
4: 能听见吗？
2: 您说。
4: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 X5那台车，宝马 X5 啊。
1: 啊。
4: 那个他那个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他要是说过1-2年换代的话，他能不能减配呀、啊？
1: 你是想等着他减配，还是等1-2年以后再买，还是说现在买的话？
4: 我现在很纠结。
2: 你纠结啥了？你说说。
4: 你看我要是现在买吧，他过2年他就换代，他就老款了嘛。然后那个要是等着新款的话，我还怕他减配。
2: 新款只会更贵，
1: 不会减配。
4: 就是他贵是肯定的，新款，但是我怕他新款减配。
1: 你担心他减掉什么？
2: 哪个配置给你减没了？
4: 就是譬如说像底盘啦。
2: 哎
1: 呀、你所说的减配是在短视频里看到底盘原来那个
2: 不厚道了，
1: 用铝的，现在用那个冲压了，是吗？
4: 用料变不好了。
1: 这个用不用料好啊？你开不坏或感受好，这两条要具备了就行了。对，我觉得
4: 你安全，买车主要是安全系数高吗？
1: 安全系数不会打折的，也不可能打折。
4: 然后他那个 X5 我不知道他那个就是他车身那个就是铝，你说是不是铝合金的料能更好一些，要是比那个铸铁的话。
1: 车身没有这个区别吧。
4: 因为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就是奔驰嘛，他那车身基本上就除了翼子板前面那个之外，剩下都是铸铁的。
1: 我倒觉得对于你而言，如果你喜欢宝马，就不去看奔驰。从材料到科技，到驾驶感受，到养车成本，其实他们是上上下下相差不多的。这两个品牌都是百年品牌，各自追求在这个豪华车里追求这种细分市场，各自有各自的产品小定位、小属性，仅此而已。所以对于您来说，你喜欢新款可以稍微等一下，如果说无所谓那就买现款。
4: 就是我比较喜欢新款，但是我就是怕它减配，因为我挺在乎车这个质量。
2: 就是您想想，如果您是宝马的厂家，这宝马的品牌是你的啊，你会把你这么多年的百年品牌或者这么响亮的品牌每年每代换研究来 越研究越次吗？
1: 并且被你这种
2: 对车不了解的人，
1: 对车不是很了解的，
2: 都能看透他，
1: 都看透了。你说他这个减配不成了笑话了吗？
2: 可能吗？
1: 对呀，
4: 啊，
1: 是不是？
4: 那就说这方面不用过于担心。
2: 当然，
1: 对，不用过滤。我觉得倒是你就你相信品牌。你说你选车啊，对于你、对于您这个女士而言，相信品牌比相信任何说法，都管用。你心目中的大品牌，你相信哪个就买哪个。OK 的，
2: 剩下宝马和奔驰这个事儿，就像您买包似的，两个品牌的包，您不可能研究是哪块层皮的事儿，你再研究买它的，你一定是因为这个样子或者一个款式，你觉得哎很搭，搭我的生活，搭我这身衣服，车也是这样，搭您的生活，搭您的喜好，
1: 安全呀这些东西你都多虑了，
4: 那老师您建议我是买就是老款现在的款，还是说
1: 现在宝马 X5 没有这个
2: 换时期呢吧？
1: 对，没有换代的这个时间表。得过两年呢，你这个、
2: 每六年必换。

0: 六七年就一换，那咱啥时候是头哎？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啊，
1: 对，
0: 开几年新款，
1: 行，
0: 咱也不是说开完之后新款就不让开了，对不对？在
1: 对，
0: 需要车的时
1: 然
0: 间。
1: 后那个我，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路虎那卫士挺好，但我有点嫌它贵，然后我就不知道他那个车3.0的是不是很费油啊？
2: 百公里14、15升油，
1: 14.5
2: 这个
1: 哈，
2: 级别的车六缸的都得15升打底，四缸的也得12升到13升，就是你买叉五可能会考虑买四缸，四缸也得13升油，相差并不是很多。
1: 并
2: 卫
1: 不是很
2: 士的
1: 多。
2: 优点不是有多好，卫士的优点第一个是风格很足，另外一个卫士是硬派越野，就是有一定的相当的那个越野能力，而你不需要。越野能力，你又不欣赏卫士的风格的话，你应该继续专注你的叉五。
0: 就别考虑别人说的卫士。
2: 对，
1: 我倒是挺喜欢的，就觉得有点贵。
2: 卫士也有四缸的。
0: 对，
1: 对，也有四缸，但它是2门的，我看有点太小
0: 看外形来吧，就别研究配
2: 这
0: 置，
2: 几个
0: 别研究
2: 品
0: 技
2: 牌，
0: 术了。
2: 对，就根据外形喜欢哪个来就完事了，简单的很，好
0: 好吧，
1: 谢谢老师的
0: 行，
1: 建议，
0: 客气，就这样了
1: 谢
0: 啊。
1: 谢老师，
0: 哎，客气客气，
1: 谢谢，再见。
0: 打印。
2: 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
0: 啊，
2: 但又是知识有点学杂了，
0: 对，听
2: 就
0: 得像
2: 干
0: 太
2: 扰了
0: 多
2: 自己的初衷，这个犯不上。
0: 大家说是不是被销售顾问给影响？不一定，从哪来的？
2: 对，
0: 有可能从哪个视频里边又看到了。这叫小马哥，这个你打这个数字啊，这是最快的。每天，这儿的是每天通勤80公里，20万左右。轿车有推荐的吗？东北地区城乡结合，长期持有。
2: 买个混动的日系，
0: 亚洲龙，整个这个补充电李先生这位，
2: 红旗 H5 到底谁在买？上个月又
0: 一万
2: 一点
0: 六，
2: 六的销，16000的销量，
0: 挺好，
2: 不清楚。
0: 没不认识这
2: 这个，我曾经说过一个定律嘛，就是只要你营销做得好，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是，对。
0: 你好，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再见。这叫 C 这位，您好，
3: 哎，
0: 您好，说您问题。
3: 那个，我就问一下，我就是刚刚那个问那个就是亚洲龙21万6的那个，然后我在 4S 店问的是，就是贷款。最多能过到6万的优惠，然后我就在抖音上认识一个人，他说，也是我们河北的石家庄的，他说可以帮提车，他是二线渠道，然后可以给到这个7万8的优惠，但是零首付，他裸车，他给我发那个报价单，裸车是13万，然后带上利息，不是带上那个购置税啥的才15万多，然后他让我就首付1000块钱，其他的都是走贷款，
0: 你说你那个两厘就是利
2: 这
0: 息
2: 个
0: 2厘的
2: 这个可靠度不高。
3: 3厘。
0: 三厘又能咋样？
2: 这个可靠度不高，你还是
3: 然后就整体下来，比我去 4S 店问就便宜个不到将近2万块钱。
0: 我们觉得不正常，反正就是这一
2: 你整体下来便宜2万是不对的，你本身就车价就便宜了18000，对吧？然后你那个利息它是3厘，4S 店是5厘，那你整体要便宜的更多才对呀。
3: 他给我发了个位置，我看是一个就是鹿泉，石家庄鹿泉区那边一个汽贸城吧，还是什么？然后我问熟人，说是车潮，我不知道车潮是什么意思。
0: 这些东西具体信息我们不太了解啊。但是您拿到的这个价格和您这个贷款的利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它是不符合常理的。
2: 对，你还是小心一下被套路啊，就是这个里边，就是。问题挺多，但我
3: 现金优惠给到7万8，然后我去 4S 店最多就谈到6万多点，这就这个就优惠裸车价就便宜了将近2万。
2: 就是他给你的，我跟你说啊，
3: 利息还是利息？
2: 他拿到的车可能也是6万多优惠，剩下是他给你贴的，然后他赚你那部分零首付的，
0: 其他的贷款
2: 对，
0: 等等返点等等等等
2: 你想想吧，
0: 你的利息
3: 对，
0: 肯定
3: 差不
0: 会
3: 多也可
0: 高。
3: 以，就是。也可以5年贷2年还这种，
0: 你的利
3: 然
0: 息
3: 后利息
0: 肯
3: 还特别
0: 定
3: 低。
0: 高，
3: 哦，
2: 你这样， 这个世界。

0: 上不是就你谈那个店6万1或6万那个店在卖亚洲龙，也不是除了他就那个人在卖，再找找别的问问，综合一下。
1: 我都问过了，基本都是6万左右。
2: 那他咋就便宜那么多呢？
0: 你都问过的，你问过北京吗？
1: 北京，它这个丰田是不能一级上牌，然后
0: 你问价格就好
2: 了。谁说买
0: 对呀，你也不用买，你就问一下价格就好了嘛。
1: 行，好。
0: 对呀，你问一下价格就行了嘛，
1: 哎，好的，
0: 参考一下
1: 行，
0: 啊。嗯，
2: 好嘞。
1: 嗯，
2: 有点上头了，这是。
0: 嗯，10年前的朋友就
2: 经
0: 历
2: 过
0: 来
2: 来
0: 了。好，我们10年前节目刚开播的时候，
2: 来
0: 记不记
2: 了。
0: 得？我们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在聊这个某某某某北京某某某某某某地区，
2: 得去那儿买去，
0: 便宜5万。交了5万的定金，到那一弄，到最后，都惊动了帽子叔叔都来了，
2: 回不来
0: 了，都解决问题，说到最后算了吧，
2: 嗯，
0: 能给你退就给你退了就得了。
2: 是，
0: 到最后不但没便宜5万，
2: 嗯，
0: 还贵了好多钱，
2: 都花钱了。
0: 对，
2: 嗯，当时还没有这个现在什么网络上啊这些价格什么代买车等等等这些套路呢，
0: 嗯，
2: 当时只是一些网站上低价的吸引，
0: 嗯，
2: 然后很多就听众朋友们就跟我们打来了电话，就问他说去，
0: 嗯，
2: 要去行不行，我们说你别去了，
0: 嗯，
2: 紧接着就这位朋友就打来电话说刚才那哥们儿我刚从北京回来，你别去了，
0: 我刚刚自己亲身经历的，
2: 亲身经历你别去了，这是实际的案例，我们好多老朋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这个事儿呢。
0: 所以说你去在通过任何一种这个通讯渠道去聊车的时候，他都跟你说我4S店提车，4S店提车不代表着你跟他面对的他就是4S店的，
2: 是的，
0: 就是理论上这些车都得从4S店提，
2: 嗯，
0: 因为厂家除了4S店以外的任何一个人进行销售都听过这个端口，那他上别人家去提去，他或许提的很便宜，或许提的比你还贵，
2: 嗯，
0: 然后回来卖你的很便宜，你想想为啥呢？
2: 凭啥？
0: 你想想为什么
2: 做慈善啊？
0: 对呀，
2: 啊，你买车我给你随点儿，
0: 嗯，
2: 咱俩不认识，我随你1万块钱。
0: 嗯，
2: 来，咱继续啊。这叫李先生，这位。
3: 你好，老师。
0: 哎，
3: 你
0: 好。
3: 能听见吧？
2: 可以，说你问题。
3: 啊，那个我最近看那个理想 L6 那个普鲁版本，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车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特斯拉 Model Y。他俩的价钱应该都是在20。
0: 他俩不是一个类型的车。
2: 对呀，啊，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车了？
3: 有，还有个14代新轩逸。
2: 新轩逸，
0: 买个特斯拉就得了，
2: 整个纯粹的得了。
3: 我想把那个14代新轩逸，我想换了。
2: 就留一台车是吗？
3: 对，
2: 就留一台车。
0: 理想的话是续航上有优势，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特斯拉更纯粹。
2: 嗯，
0: 那你要欣赏不来，欣赏理想也行。
2: 嗯，
3: 我是辽宁鞍山的。
2: 嗯，
0: 就干个特斯拉 Model Y，
2: 纯粹点得了。
0: 嗯，
3: 特斯拉是吧？
0: 对。
2: 家族里边不还有别的车呢吗？真出远门，假如说真出去玩去了，这台车要赶上节假日，说充电不方便，开个别的油车就行了，在市区里边肯定充电更方便。
3: 家里头没有，家里头现在主要是我。
2: 你家里没充电桩是吗？
3: 家里没有。
2: 你没充电桩，嗯，
0: 没充电桩，
2: 更不能 L6 了。
0: 对呀，啊，就更不能买理想了。
3: 但是我家楼下走路10分钟吧。
0: 走路没关系，你不是走路去，你开车去，可这无所谓。但你开的话，充那么长时间，你会接受吗？2天充一次电，天每2天就得去充一次。
3: 哦，我妈家楼下倒是有个充电站。
2: 你别说那个走到10分钟了，咱就说手机，就因为这个 L6 的话，充电模式基本上和手机一样。
0: 充电站的时间呀，是你得专程去干这件事儿。
2: 对，
0: 如果你自己家有呢，你是进了车库，你就把车放那儿了，它自己充电充好了，它就自动停了，这是俩概念。
2: 嗯。
0: 其实你最初的时候，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吧，继续连。

0: 一连你们想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朋友们啊，
2: 不能吧，
1: 不至于不至于，
2: 理想要举报我，我就说刚才那人是我家亲戚我亲戚我帮助他，希望能理解
1: 哎，蛮好，这个朋友，朋友们你们求生欲怎么那么强啊叫完好的这位朋友您好，完好，完好，这位没有声音，子涵，
2: 探月咋样？买就行
3: 了。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
3: 那个我是要增购一台车，然后是预算30万之内，
2: 嗯，
3: 然后也看了很多车了，现在都已经看砸了。
2: 说说那个你之前你增购你现在有现有的什么车，现有是一台
3: 奇骏
2: 啊，奇骏，
3: 嗯，
2: 然后你
3: 那个我现在就是寻思犹豫买不买新能源呢，
2: 你那个新能源你是好奇呀、啊、还是说刚需呢，刚需是说比如说里程大我想省省油钱，
3: 我一年也就10000公里，
2: 对，就好奇呗，
3: 也好奇，就是看的都说内饰好，然后科技，然后那个外观也好看。
2: 这是别人说的，你认为科技吗？你认为外观好看吗？
3: 啊、哦，我还没那个开过呢。那个，
1: 哎呀，
2: 你
1: 摸摸良心说，
2: 就是这样，就是理想 L 7和奥迪 Q 5，我估计你都看了。
3: 啊、哦，那个我那是上回试驾是理想 L 9，
2: 啊
3: ，Q 5试驾就感觉太塑料了，我就。不想试驾了
2: 啊！那你要是说觉得 Q 五都塑料了 ，BBA 都别看了，那就只能买理想。
3: 啊、
2: 对。
3: 然后我寻思，如果是我家，我因为我家这边跟哈尔滨气候差不多，
2: 嗯，
3: 但是我有库，
2: 嗯，
3: 我寻思如果要新能源，我看那个是极氪001，还有新出的什么阿维塔12增程的，我感觉
2: 这些车吧都好看，开起来都是电驱的感觉，刷刷刷，提速快，没有声音，这是它的优势。至于视野里边说，你认为奥迪这个塑料感强，你认为他们豪华，见仁见智，可以买。
3: 哦，
2: 嗯、
3: 然后那个就是，要是燃油的话，我看相中了一款，就是领克09，感觉咋样？燃油的，五座的，
2: 也行，它也便宜。
3: 啊、哦，我看现在好像落地23万左右。
2: 对，23左右。
1: 对，和那个就没沾边，没啥关系了就。
3: 啊，空间也挺大，但是我真是不知道选啥，现在就是。
1: 嗯，你先把钱固定好，你想花多少钱？
2: 你这奇骏开了多少年了？
1: 你来电话了，是他来电话了吧？
2: 我不知道他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奇骏开了多少年了？
3: 5年，
2: 开了5年，跑了多少公里了？
3: 6万公里。
2: 百公里多少个油？
3: 8.4，
2: 2.0的是吗？
3: 对。
2: 保养一次多少钱？
3: 我就是在外面店保养啊，就一般就是冬天换雪地胎换机油500块钱吧。
2: 500块钱，我说的意思是哈，就是我想，侧面的问你一下，你这个奇骏的养车感受。
1: 嗯，
2: 开车感受肯定是一般般。你现在对这个新能源这么好奇，
3: 这台车现在就是。我就感觉坏了啥的我都不心疼，反正就是无所谓现在、
2: 所以我跟你说的意思是，如果你买这些新能源的跟你这个奇骏的是就是两个方向的车型，
1: 逻辑不一样，
2: 对，是两个方向的车型、
3: 啊、
2: 奇骏其实车身尺寸并不小，只是你开够了想感受一下新能源行，但你想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车像你奇骏一样养起来这么简单然后这么稳定这么踏实、是不可能的，
3: 不可能是吧，
2: 对，不可能，
1: 花钱买感受、
3: 那老师
2: 对
3: 推荐我增购一台什么车呢，我是现在是两个孩子，两个女儿，
1: 预算舒舒服服30万没问题是不是，
3: 对，多掏点也能掏，但是我想就是把成本往下控制控制，我感觉没太必要，因为我今年也就32吧，我感觉不太想花太多钱买，
2: 对，那你就搞个领克09倒也行，
1: 嗯，花少点钱，
2: 对，稳稳当当，
1: 嗯。
3: 领克09就是这款车可以吗？
2: 比你之前那几款会稳妥啊。那你锐界看了吗？
3: 锐界 L 是吗？新的那个
2: 对。

0: 有混的。
1: 嗯，
0: 那个没看的，但是我在网上看着过，我看那个骑座的也挺好的，后两排带腿托的是吧？后排
1: 对呀、
0: 啊，第二排。
1: 嗯，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锐界之类的。
0: 锐界 GL。
1: 对，
0: 嗯，
1: 就是相对比较中庸。
2: 在
1: 美系车的内饰，我估计
0: 你。揽巡咋样啊？
3: 也行，
1: 揽巡你都嫌 Q5 有塑料了，揽巡
3: 不更塑料了？
1: 对，不更塑料了吗？
3: 嗯。
0: 哦，
3: 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最后给您个建议啊，因为咱也收过尾啊，毕竟还有别的朋友在收过尾。
0: 嗯，
3: 你现在这买不了车，就我们给您的建议，就建议你在各家店再多逛一逛，就是你在说不定哪个地方某一个东西能打动到你，咱也不用听别人说，听别人讲，别人讲别人说是别人喜欢的，你喜欢的那个东西是啥，你可能在看车的过程当中，你能摸清自己。
0: 对，因为我那个明年要上送孩子上幼儿园了，
3: 对，
0: 就是、感觉一台车不够了，
3: 嗯，
0: 真得两台车了。
3: 你再逛一逛，再逛一
0: 逛，
3: 再逛一逛，好不？你能再看着几台车之后，你可以再带着问题，咱们再来直播间，把你的问题咱们好好说一说，行不？
0: 啊、
3: 像咱们这么来聊，聊不太出来。
0: 看看是吧？
3: 嗯，
0: 行，那好，谢谢。
3: 好，客气，就这样了啊。哎，
0: 嗯，好
3: 嘞。嗯，因为这样的话，现在是没方向。
1: 对，
3: 嗯。哪台车都行，20万也行，30万也中。
1: 其实就是他这种内心的小冲动啊，蠢蠢欲动的这个对这个新事儿、这个新能源、新事儿造车这种内饰啊，
3: 渴望啊，
1: 电驱这种感受，他可能是渴望掉了。
3: 嗯，
1: 我都觉得他试驾了 L9 嘛，
3: 嗯，
1: 试驾完以后可能就没法忘掉了，确实是，我也理解。
3: 嗯，
1: 但是还是要结合，为啥我问他这个之前的奇骏？他只是开了6年，
3: 对，
1: 他如果开10年呢，他还仍然是这感受呢，我就想他可能会感受更深，
3: 是，
1: 就是
3: 现在就是增购一台车，
1: 虽然三四十都行，
3: 嗯，
1: 但我希望他冷静点，冲动是魔鬼，
3: 对
1: 呀，对吧？
3: 毕竟钱呢，
1: 22年的 ES 200卓越4.2万公里215,800，价格合适吗？略微有点高 ，ES 应该在裸车就21万左右，
3: 这不2年了吗？
1: 对你这2年了，并且42000公里了，这个有点高了，
3: 有点高。多少钱？你觉得合理？
1: 我觉得这车最多20.05吧，
3: 20.05，
1: 对，就高一个，最少高1万。
3: 一般这种价格有可能都是车主直接给的，
1: 对，这个
3: 参考他自己买车的时候，
1: 对，这个确实有点高了，就是这个车大部分你去直播间看报价就21，
3: 那
1: 报价就21。
3: 嗯，大家说他老老实实买个 Q5 得了，他不喜欢，
1: 对，他直接第一个就否了，塑料感强，其实这个等于就是被人家洗脑了，
3: 对，
1: 知道吗？塑料感强，就被人家洗脑
3: 了。
1: 其实最早我们的车就是有这个内饰，就是有塑料组成的。
3: 是啊，
1: 没有塑料之前就是金属的，门壳都是金属的。哎，
3: 这个说，请问塞纳四驱有必要吗？天津主要市区代步，每年2-3次的长途自驾游，
1: 忽略它没有用，
3: 没有用。嗯，媳妇儿的陆放2.5急加速赶上拖拉机了，更何况这新能源都得起飞。
1: 感受啊。真是，就是尝新鲜肯定是尝，但你当你忐忑的时候，你还是不踏实。你不踏实的地方是对的，所以说，让子弹再飞一飞。
3: 是的，
1: 嗯，
3: 完好，这位我们来练。你好，完好，
4: 好
3: 这位，
4: 哎，
3: 你好，
4: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跟你们就想跟您就是咨询一下，就是有两款车，就是第一款车是就是我想给我的妈妈买一台10万左右的轿车，然后就是她一年也就能跑1万公里左右，然后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吗？
3: 看啥车没？
4: 看了一个那个艾瑞泽8，还有那个领克03，还有海豹06。
3: 你看的不是你妈看的。
4: 啊，对，
1: 你让你妈看看这些传统品牌呗。
3: 对呀，
1: 比如说大众的、丰田的、本田的。
4: 就是我想的是，就是想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车，因为就是我妈现在开的是一款2014年的瑞纳，然后就是我就想给她买一个动力稍微好一点的，然后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款车应该动力都比这款车好很多，对吧？
1: 你现在闭上眼睛花10万买个车，眼睛不用睁开，都比瑞纳
3: 随便划了。
1: 对，
4: 啊，那就是艾瑞泽8这辆车推荐，
3: 看看领克03吧，这仨里边选的话。
4: 还有就是老师，就是我就是因为我今年还没有毕业嘛，然后我打算毕业以后结婚，想买一辆

0: 这就行了。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说你再看大众、再看丰田什么的。
1: 聊到这儿我也开心了。
0: 是。因为刚开始他说给妈妈买台车花10万块钱买台轿车，我们第一反应应该就是比如什么朗逸、比如卡罗拉、比如轩逸这种车，稳稳当当的哈，在50加这样的一个年纪里。一个艾瑞泽8，一个领克03海豹的时候，一下子给我们拽这边去了。
1: 嗯。
0: 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之前给咱们连过麦。
1: 嗯。
2: 就是之前咨询的那个蒙迪欧嘛。
1: 嗯。
2: 这两天就准备提车。
1: 嗯。
2: 现在考虑这个蒙迪欧这个 1.5T 的个速压版。
1: 嗯。
2: 这个，探岳那个300。现在是有点纠结，不知道选哪个好。
1: 从功能上，你需要一台 SUV 还是需要一台轿车？
2: 现在这样，现在都是那个新车，是现在都是新手，一家人都是新手，之前没怎么开过车。
1: 嗯。
2: 就是如果要是买的话，就是在城区，在城里开车。
1: 从外形上你喜欢哪个多一点？
2: 外形上，平时也是家属开的多。
1: 女士是吧？
2: 对对，
1: 女士新手，
2: 我在外地工作。
1: 对，我建议买个 SUV， 选个 SUV， 至少从视野上更开阔，然后通过性会稍好一点点。
2: SUV 是吧？
1: 对。
2: 然后从那个想了一下那个，从油耗啊什么省心的角度来看，
1: 油耗和省心角度不会输给蒙迪欧，油耗甚至会比蒙迪欧还低一个半升油百公里。
2: 你说的探岳是吧？300。
1: 对，挺适合他的。
2: 对，价格差不多，那个探岳300可能比那个蒙迪欧说多20000多块钱吧。
1: 那叫差不多呀，多20000多。
2: 因为那个像女司机吧，女司机开的多，我长期在外面。
0: 这些都大概大概我们听懂了。
1: 我倒觉得你探岳适合。
2: 探岳是吧？
1: 对。
2: 行，因为开那个长途少。可能过节或者什么时候，
1: 就是探岳的长途呢也行。蒙迪欧是轿车，我倒觉得啊，从经济性上，从各个方面，它俩相差无几。但从新手的角度，探岳无论是空间，还是这个功能性，还是坐在车里的视野，都好一点。
2: 这蒙迪欧就感觉有点大了，也不适合女司机。它的车型比较长。
1: 对，探岳吧。
2: 探岳是吧？
0: 行，
2: 感谢老师指导。
0: 好嘞，就这样了啊。好，这是亚洲龙、迈腾、雅阁、凯美瑞杂选，省油耐用，操控好，准备长期开，现在开速腾。
1: 亚洲龙，理由是它是丰田的。
0: 哎，长期开吗？要耐用吗？要省油吗？买个双擎啊。来，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年少有为的陈哥还没车还没买呢，我都不敢连你了，咱连太多回了。是他这名应该对劲儿，没记错。家用18万左右，18万左右二手 SUV， 好多呀。0617这位，你好。你好，尾号0617这个朋友，你好，您好，哎呀，这走路呢是吗？
3: 哎，您好，
0: 哎呀，等会儿吧。2024年6月份的轩逸11000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合适？
1: 2024年6月的10000公里，
0: 嗯，
1: 8万8，9万，差不多，
0: 好，行，这回自己买车，我们听听他自己要买啥车啊。结束。来，你好。哎，说您问题。
4: 李行，我想问你一下，现在这个16年的朗逸还敢不敢入手二手的？
1: 敢呢。
4: 就是刚拿驾驶证，我想要买。
0: 可以买16年，你碰到这台朗逸，你说说车况。
4: 就有补漆的。
0: 啥排量的？
4: 1.5自吸，
1: 1.5自吸，16年是1.6的吧？
4: 对，
1: 1.6的那个公里数多少了？
4: 12万公里左右。
1: 价格
0: 卖你多少钱？
1: 3万多。
4: 2.5万。
1: 2.5万行，价格可以。

0: 但是我以后咋办？想把这个车找想开报废之后换个 A6，直接送给父亲。
1: 行啊，可以，这车挺稳定的，有毛病的话也好
0: 然
1: 修。
0: 后我把他那个车找想转到我手里头。
2: 父亲什么车？
0: 父亲是捷达。
2: 哦，可以，
1: 行，怎么换都行，但这台车是可以的。还有别的
0: 我
1: 问题
0: 是
1: 吗？
0: 没有了，
1: 啊，好嘞，那
2: 就
1: 咱
2: 这
1: 这样了啊，好嘞，这车行，7万多点，18年的帕萨特330合适吗？
2: 可以，GLB 奔驰和 Q5 女士看怎么选。Q5 呢，其实对标到 GLC 比较多，但价格跟 GLB 重叠也有重叠，是这样。如果是年轻的女士，我建议 GLB 多一点。如果是家庭为主的女士，还是考虑个 Q5，因为级别稍高一点点。
1: 空间也更好点
2: 对
1: 儿，
2: 对，仅此而已。
1: 没什么技术上咱就不聊啥
2: 对
1: 了，
2: 对，你这个对标的也都是 GLB 220
1: 是40左右，
2: 啊。Q5，
1: 来吧，
2: Q5，
1: 更完整，
2: 对，
1: ，19年的X36万公里，28i17万能买吗？
2: 差不多，合理。
1: 斯柯达速派，11万3，贷款是贷款10万3，可信吗？
2: 那个280吧，
1: 速派啊，
2: 二八零，
1: 有可能呗，
2: 有可能，有可
1: 啊。
2: 能，280有可能。
1: 好，A6低配和宝马525同样开3、5年，谁赔的多呀？能差多少
2: 谁赔的多？谁买谁赔的多？
1: 啊？你赔的多。
2: 看成交。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

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327686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

0: 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提醒大家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今天给大家发了两条视频啊，内容是一个呢是叫2026全球什么博览会呀，没记住啊呵呵，反正呢就是这个博览会是在9月4号到9月20号之间，在红海滩体育场，其实就是原来的盘锦市体育场，现在不是改名了吗，叫红海滩体育场的西门举行啊。就是哎呀，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听，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型的商品交易博览会，它可能就是一个商品交易博览会，哎，然后呢里面有全球各地的好物啊，全球的，对，然后巴基斯坦的呀，泰国的呀，什么什么的哪儿的哈，然后包括还有中国的，我们国内的港澳台的，就是这些特色地方特产美食，百货也全都有啊，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就是反正它也不收门票，对不对？也不需要我们花钱，就当溜达了看一看，而且以我。就是以往的经验来判断，一般的博览会上面都会有非常多的免费的试吃，基本上尤其是它大规模的博览会啊，就是你从这头逛到那头，如果你挨个吃的话，都能吃个三分饱啊，不敢说十分饱吧，因为现在胃口已经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能吃了。哎，在这吃个三分饱是没有问题的，挨家的尝一尝挺有意思的啊，我还是挺喜欢的。原来我你知道我是原来有一个什么认知吗，就我发现每个人的认知啊，它真的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被修正。比如说我原来对于逛博览会的认知，我会认为说一般只有我们成年人，哎，溜达溜达看一看呢，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看一看就好玩就可以了。但是小朋友啊，我觉得不应该让他去逛博览会，这个就是对他有什么益处呢？看看热闹，看看商品能怎么样呢？他应该去逛博物馆吗？这是我原来的一个认知。哎，但是我忽然现在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最近跟我女儿一起来读那个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名著嘛哈，然后里面就讲到说，里面的那个主人公安妮，她也会去看博览会，然后回来之后跟她的小伙伴同学会说，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好东西，就是这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过程。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哎，其实逛博览会带着小朋友也是可以的嘛，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也会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赶上周末孩子放假的时候，大人孩子一起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不一定要消费的啊，这个事儿你们要自个儿就是要控制住，别见啥买啥，对吧？哎，但是呢，溜达溜达看一看，哦，这个是俄罗斯的蜂蜜，哦，这个是俄罗斯的套娃，这个是什么什么泰国的沙粒，哎，你就是印度的沙粒啊，说错了，就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下每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商品呢，有什么样的特产呢？这个是我国的哪里生产的呀？然后再试吃一下那些你想吃的东西，让你吃的东西啊，试吃试吃试。是，注意我说的，不要轻易掏兜，哎，这就可以了吗？好了啊，这个事儿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会儿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水游城那是哪门西，我看看，上北下南左西，西门对面开了一个喜家主串儿香，一家24小时营业的串儿香，而且主打的是日餐夜酒酒吧氛围的串儿香，一会儿跟大家聊。我们今天给大家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提前到我的抖音主页上面先睹为快，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组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谢谢。
0: 哎，你好。
1: 那个，说啥来着？
0: 想定什么了？
1: 想玩那个。
0: 让我一打岔给岔过去了。
1: 忘了。
0: 是，把目的都忘了。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1: 嗯，
0: 帮我订一下那个雪原熏鸡，
1: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0: 哎，好，谢谢，
1: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各种披萨。再次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3.9 盘锦站，那您听到的这个声音甜美的。其实现在年纪大了，声音也没有那么甜美了啊。声音其实我自来就没甜美过，我一直喜欢我们频率丹妮姐姐的声音，就是像铃铛一样清脆的甜甜的，我的声音都是老成的，嗯，就以前主持婚内婚外情感节目，那时候姐姐才20多岁，别人就说我打车的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就说，哎呀，他也不认识我嘛哈，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还弄个抖音号露个脸什么的，然后他说，哎呀，这晨曦啊都有40多岁了。所以这声音始终都是这种老成的，没办法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了，你听到的这个苍老的声音来自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有一档盘锦的美食节目，叫盘锦站，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一站式搞定。哎，我们很久没有说那句口号了，吃饭找晨曦，好吃又便宜。就是我是力求吧，不管是哪方面的消费，能够让我们大家就是体验好，但是呢同时我们争取少花钱儿，还捂住自己的钱包。但是捂住自己的钱包不代表我们要过苦行僧式的生活，我天天不出门我就不花钱了，我天天在家里窝着吃馒头就咸菜，不是的，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逛逛，该看的世界要看，该打卡的美景要打，但是我们要相对同样去这儿，我们就争取比别人少花点钱，这才叫有生活品质，性价比吧啊！今天我还跟我们家里人在性价比的这个问题上做了一番激烈的争执。对，其实说的好听叫激烈的争执，我这都属于外交语言，其实就是差点干起来了。就是关于出去旅游住什么样的酒店的问题，我们家那口子就是，眼睛就瞄准了5星级酒店，就必须得盯那星级酒店。但是我就觉得忒心疼了，真的。平时你说我省吃俭用的，我咔嚓我睡一觉好几，真的就是相对于你自己，相对于普通的那个酒店嘛，你一下子就好几百块钱睡出去了，我的妈呀，多心疼啊！啊，哎呀，现在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所以它跟我们节目的理念都不符合，我们要的就是要品质，但我们还要性价比，对不对？总是能够找到折中的方案的，就是哎，能住好的，然后吃好的，但是同时呢还不要花巨额资产的，对不对？好了，接着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
2: 宋大房雪原熏鸡
1: 啊，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这月温泉。
1: 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3: 哎，好，
1: 再会。金喝甲，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开。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在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上去的博览会的事儿就不再赘述了。还有一个是喜家煮串儿香，这个串儿香跟我们以往了解到的各种各样的串儿香都不太一样。哦，对了，跟你们说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曾经在我们盘锦风靡一时的，那是相当相当火的，引领了串串香潮流的六婆。我前两天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我看好像是闭店了呢，是黄了吗？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但是喜家煮串儿香呢，它是有了一个新的打法和呈现方式，装修的非常的，也不能叫华丽吧，但是装修的确实是非常的有特色啊，很有那个酒吧的氛围和格调，很美，就是你拍照啊打卡呀是很出片的。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小姐姐呀小仙女们去吃饭，因为我们年轻的女孩们吃饭啊，跟我这上岁数的半老徐娘，我不能老是这样了，我以后我也得把我自己标榜成少女了，这越说把自己显得越老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会喜欢自拍，我当年也

0: 啊，也喜欢自拍，现在就是觉得咋拍都不咋好看，就不爱拍了。然后呢，哎，他们就喜欢，吃饭的时候跟闺蜜约在一起的时候，来一起自拍一下，就这种咔咔咔咔咔一顿拍照。所以他那个氛围呢就很美啊，装修的很好看。然后再有一个呢，他是日餐夜酒24小时营业。目前在盘锦，这种24小时营业的串串香店，应该是除了他家还没别人了。哪怕你后半夜你想吃个夜宵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哎，我真高兴，盘锦就是有这种越来越多的24小时营业的店。虽然我现在没有啥夜生活了哈，我记得想当年我刚来盘锦的时候，就是从哈尔滨到盘锦，因为下车比较晚，然后半夜大概是12点左右吧，就是想去吃东西，满大街的转啊，黑乎乎一片。你看我来那年，就是大十几年前吧，零几年那个时候，对，就是一片黑啊，很难找。哎呀，就是强把火找到了那么开业，就是开门的烧烤店。哎呀，那都老惨老惨淡了。像现在就是真的是越来越好了。然后这是一个24小时营业，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串特别的全，就是整个的那个店面里面，哎呦，那串简直了，就是不得个上百种，我感觉都不止，不得个200多种啊，200-300种啊，成老多成老多的了。哎，所以我们大家选串的时候，这个自由度也大。他现在是新店开业，因为他田家不有一个吗？现在是水游城西门斜对面那个店开业，然后现在是放的是88-100的代金券，我们抖音主页上面有啊，全场通用叠加使用的，大家想要去尝尝鲜的、打打卡的哈，也可以去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去团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要买送到房寻你。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联通用啊。
1: 好，
0: 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9.9元一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
2: 好，谢谢。
0: 再会。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商家朋友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亮个相、露个脸啊，您或者是愿意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些福利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主页抖音里面私信我啊，给我发私信联系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抖音号是吃不胖的晨曦嘛，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招商热线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哦，对了，刚才说到那个，商品博览会哈，全球2026什么什么商品博览会那个那一串名儿挺长，我没记住，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好像是前多少名还会直接只要去了就给礼物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可以的话，反正早去晚去无所谓，您可以就是早一点去，这样的话呢，也许还能够领到伴手礼。韩胜自助我们节目里面没有了啊，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的话呢，节目里面依然是可以抢的，43.99一位，他们家做东西做的还真是挺好吃的啊。这个客观来讲，就是没有那么豪横，大海鲜呐、啊，大肉啊，但是呢，人家就是但凡呈现出来的，能够在自助餐档位上面摆着的东西的口味还都挺好的，不是有一些店的东西中看不中吃。瞅着挺好看，吃到嘴，他咋不可口呢？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韩胜烤肉。
0: 韩胜，美
1: 美
0: 的
1: 记城，
0: 城，对，他现在也
1: 对。
0: 就只剩这一个店了，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不对，说错了，全单七八了，他现在包括酒水什么都包括，
1: 全单去吧，
0: 对的，
1: 今天明天去都可以，是
0: 可
1: 吧？
0: 以的，2天之内没有问题。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晨曦你好，我想订那个温泉的门票，都有哪儿的呀？
0: 洗浴、
2: 对。
0: 大江户，宝源今天没有了啊。云间月温泉，
2: 明天后天都行。
0: 它不是每天只有固定的名额，浣溪
2: 哦哦。
0: 沙，这些都可以，还有济州岛。
2: 都是今天的哈，
0: 今天就是都还有名额的。
2: 那就大江户吧。
0: 好的，
2: 好的，谢
0: 39
2: 谢。
0: 一张门票是可以去仨人儿。
2: 啊，
0: 好
2: 好
0: 的，
2: 的，
0: 三个人一
2: 谢
0: 张门票就可以了啊。
2: 谢。哎，好，
0: 哎，不客气，再
2: 谢，
0: 会了。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送达房那就行，
0: 好嘞，5折优惠盘进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嘞，谢谢。
0: 好，再会。哇，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讲话非常的温柔呢？憋得我好难受呀。就是你知道这东北人哈，不是那个温柔的性格。温柔这个事儿装不了3秒，就一笑哈哈哈，这个他温柔不上来，你知道吗？先进信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哦。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大家有的时候呢想吃什么，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您翻一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哈，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店都是有活动跟着的，就是现在好像基本上了 啊，对，还有一个圣罗巴。自助餐，圣罗巴海鲜烤肉自助餐，我昨天给大家发的。然后它是，分了2个档，因为他家原来不就一个档吗？然后赶上搞活动的时候会放。哎呀，他现在券还有没有了？就是69.9的票啊。我看一下哈，69.9，还有名额，还有名额。我这有优券的话会更便宜，就是一票通吃嘛。什么都随便吃，烤肉啊、海鲜呐、河蟹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他另外现在又多分出来了一个档是，挪威的三文鱼、烤榴莲、和牛随便吃的是 110块钱，118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啊，昨天发出来的视频。金猴甲，可口可乐加冰块。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6: 我订一下送到。

0: 帮学员心机。
1: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0: 好，谢谢啊。
1: 嗯，好嘞，再会了。哎，你别说，宋大房这好吃的还真挺多的。你看他的雪原熏鸡，我们节目里面是给大家放了福利了。他有一个脆皮烤鸭也挺好吃的，分门店，有的门店好像是没有那个烤鸭，有的门店有。一只烤鸭个儿不大啊，个头肯定是不大的，然后一般好像是20出点头那样。你要是赶上晚上特价的时候，可能19.8一只，然后回去弄点小蘸料一吃啊，这一家老小吃的也挺香，20块钱嘛，家里人吃的也挺好的，错个菜了，最起码老爸的下酒菜有了哈。另外他们家还有一个金丝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外表包的是蛋皮儿，应该里面是肉，其实就是一个蛋皮儿包肠包肉那样的一个像香肠似的，那个肉挺柔软的啊，也挺好吃的。然后另外说到烤鸭，我想起来了，还有一只鸭咱们盘锦没有的一个特色，叫安徽红皮儿鸭。对，现在这个我们大家拿手机哈，都是智能手机，而且搜的也都贼溜，您可以去网上去抖音里面啊，或者什么视频里面去搜一下安徽红皮儿鸭，啪的就给你弹出了一堆关于红皮儿鸭的介绍。我们的晨曦的抖音号上面也给大家发那个红皮儿鸭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鸭子吧，跟咱平时买的鸭子不一样，它个儿大，一只鸭子是大概4.5斤，生鸭皮4.5斤，然后呢，你可以买半只，因为你要不然你怕吃不了浪费嘛，再一个你买的多，它价格也贵呀，然后呢，一整只鸭子是多少钱来着？50。半只鸭子25，好像是啊，抖音里面有团购，大家到我们抖音的那个晨曦的那个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就能看到了。它这个口感就是跟咱们吃的烤鸭完全不一样。嗯，它也有烤的过程，3分烤7分烧。然后那个安徽的鸭子呢，它不是咱们本地的这种鸭子，你像我们一般比如说北京烤鸭用的是田鸭，如果是普通的那个便宜点的鸭子用的是那种叫什么鸭来着，樱桃鸭。对，它那个用的是芜湖鸭，安徽芜湖的鸭子叫芜湖鸭，湖鸭。嗯，然后呢给它烧制好了之后，那个鸭子的颜色皮儿颜色非常的红，所以叫红皮儿鸭嘛。然后你买完之后，它啪啪啪啪啪给你剁了，改刀了，改完刀了之后呢，它还会给你放一个料汁儿，哎，那个灵魂的料汁儿特别好，解腻的，我觉得，要不然那鸭肉，因为它那鸭皮特别厚啊，但是香啊，有油脂它才香嘛。然后呢，再加上那个汁儿。料一拌又有滋味，然后又解腻，挺好吃的，确实是那个味道挺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给大家发了安徽红皮鸭，可以买半只，25块钱，是吧？也没贵，也没说贵多少。而且它问题，它鸭子个儿大嘛，你其实买一只普通的像宋大房的脆皮烤鸭，跟它那半只红皮鸭的重量应该是大差不差，差不太多，哎，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尝尝鲜啦。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什么关东老半只的烤鹅呀，港子大叔的熏鹅呀，还有像我们的，金鲜客的椒麻鸡呀，这些都还有名额。烧烤、烤肉、火锅也都有。现在早晚天也凉了，也可以订火锅了。老佛爷铜炉挖锅啊，什么潮牛潮汕火锅、大吉大利火锅、陈火锅啊、鱼香居火锅、313羊庄铁锅烩羊肉，这些您都可以定了。然后呢，我说到哪儿来着？对，刚才啊又说到了一个事儿，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的话呢，原来不是有4家店吗？在咱们盘锦，对不对？现在又悄悄的开了一家店，田家又新开店了。然后我呢跟他们的店家已经沟通过了，大家打进热线抢烤鹅的话呢，田家店也在备选范围之内。哎，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不单纯的只能订其他4个店了，如果你说我们家就是田家的呀，然后你这回可以订田家的港子大叔烤鹅了，我们同样也是可以给大家打折的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就可以打热线了。然后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了。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来自祁宏医美的啊，

0: 因为祁宏一美的话呢，这是27周年庆了啊、哦！哎呀，扎根盘锦整整27年。他院长自己说：“他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啊，我就谨记一个事儿：医美的本质是医疗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哎，所以就是让大家不踩坑，没套路，透明电。”定价没有隐形消费，然后现在不是店庆嘛？它店庆还没有正式开始，从9月16号啊，店庆才正式开始。现在是属于这个预售期，都有什么呢？给大家简单捣鼓一下。祁宏医美27年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正八经的医美啊，不是那种门什么什么什么美容院，拓。家的那个项目，那你还不算呢，那违规呢啊！人家是正八经的医美机构，医疗门诊资质的院长祁宏是正八经的整形职业医师，而且都去韩国进修过呢。然后呢，从业经验更是达到了30来年了。因为你想，他这个医美机构他都开27年了，他没开这个店儿之前，他就是医美的从业者呀。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这。就是赶上他家每年嘛，他家店庆是一年一回啊，然后每一次店庆的时候呢，就是力度都会放得比较大，很多优惠项目。我给大家简单捣鼓几个啊，一个是美超礼盒，有什么芙蓉喷雾、芙蓉霜、亮肤凝露、紧致面膜、水润面膜，还有啥啥啥，一共7样，是699块钱。逆时光的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的2980，送。三型胶原一支，星象脸雕刻，我从哪个都适合我呢？你是厚重脸改成自然精致脸的，从根源改善肌肤的脂肪组堆积、螨化的问题啊。然后采用超细微针渗透技术，这个是1990。水光针啊，水密码的水光针，399010次，我觉得我应该留这个。对，就是。10次，你想一个月打一次，那小一年的量就出来了哈，可以让皮肤细嫩透光，从源头阻断暗沉，然后减淡黄气，就是一次水光是体验，3次水光是改善啊，这个我可以定这个，然后还有一个。逆时光黄金超级泡加泡头是4400多，这个现在特别火啊，就是可以让你那个脸提升紧致抗衰的嘛。还有眼周年轻化，2990，主要是对抗眼尾纹呐、鱼尾纹呐、什么黑眼圈啊、眼袋呀、泪沟啊、疲态呀，还有就是瘦脸针880，瘦肩瘦腿1490，除皱299一个部位。哎妈，这个行啊，299一个部位太好了。那什么抬头纹、眉间纹、眼那纹，你就给他那啥吧，200多块钱就搞定了。还有一个狐臭、腋下多汗症是1490，英伦大提升2580，DO 眼胜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反正就是双眼皮儿什么的啊，999，还有鼻综合是4000多，叫氧气隆鼻，这不懂了，这太专业了啊。还有一个新德美长效玻尿酸880，这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低到5折啊，我就不再说了，你们自己问吧，打听吧，好不好啊？电话82850008285000，手机尾号啊，不，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它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啊，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什么无菌手术室啊、消毒室、术后观察室啊，配备的相当的完善了啊，人家很正规的。然后包括大家想抗衰的，或者是想微调五官，对五官不满意的，您可以让齐院长帮您看一下，就是。做个面诊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可能到那儿了，还不见得能跟人家专业的这个眼光完全对上，他可能会给你更多专业性的意见，您可以听听看，参考一下，对吧？8285000157-2437-0055。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3斤6两烤肉，天价的。
0: 可以的，菜品的6.8折不含包房啊，好吗？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再
1: 啊。
0: 会。16的朋友。

0: 你好，
1: 你好，订那个关东老半只熏鹅，
0: 咱们去哪个店呢？
1: 兴隆台，
0: 哦，兴隆台，猛地了，反应了一下，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去，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最好是进到咱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哎，我们那个群里面会经常给大家发一些福利消息啊，特惠消息啊，哪儿有活动啦，哪儿开新店啦啊，就会给大家发这些消息，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掌握了。平时呢在群里面也不打扰，哎，我们就是想了解到都有什么好吃的。我前两天特别逗，我前两天就是闲来无事发了一个在丹东吃饭的一个地儿，哎呀，结果哈，我也没有想到啊，居然有朋友都私信问我了，我没发定位嘛啊，问我哪家儿，我说啊，丹东啊，他说没事儿，我在丹东，你告诉我哪家儿。其实我跟他说，我说我觉得味道其实很也就一般啊，那非得让我告诉他，我说我现在连店名都想不起来了，我只好告诉他大概在什么位置，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他分享更多，因为没记住啊，我下回这也是个毛病，就是因为如果他特好吃，我可能也就发了，就是因为觉得还行吧，但是很神奇，你知道吧？哎，咱可能对丹东也不太了解啊。你说我们盘锦，就像我本身是天天跟这些吃喝玩乐的消息打交道的，跟各种饭店打交道的，我就大概啊，不能说所有吧，大概率的，咱盘锦谁家心里谁家比较好吃啊，谁家比较火呀、啊，谁家啥多啥下啊，我心里还是相对了解个一二吧啊，不了解七八可不了解，了解个一二吧。然后你知道丹东我们去吃那地儿哈，特别有意思，就是两边也有饭店。不是没有饭店，两边那店哈，人门可罗雀，你懂吧？门可罗雀，对，就是门前都能网麻雀了，没有人。这家店火的门庭若市，哎呀，跟菜市场一样，就是屋里头人满了，外面搭的凉棚，那天还挺热的，全是人呢。哎呦我的妈，还排队，完了他们家排队特别逗，拿扑克牌排队，对，就是，但是挺有意思啊，我不知道他后面咋排了，我排，比如说他还，这扑克牌不有一二三四五六一到十，完了不就勾圈开尖吗？咱不知道勾圈开尖的他是咋排的啊，反正那时候我是排到第六号，完了我是第六号，第六桌嘛，就是前面还有五桌，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店里的菜特别少。就跟那也不像，跟深夜食堂不一样，深夜食堂人家你还能点菜，点菜能做呢，他就那几个菜，冷面，牛肉汤，拌饭，还是个什么拌饭，那个拌饭成难吃了，我跟你讲，干不拉瞎的，还有个海带汤，还有个啥汤，反正没了，哎，就这几个菜，嗷嗷人。一碗冷面18块钱，荞麦冷面，咱得说那面还可以，挺筋道的，也，但是你说味道多销魂了，也就正常吧，就不难吃啊，确实是不难吃，也可以，但是也没说多好吃了，就可以啊，就还行，只能叫还行吧啊，18块钱一碗，妈呀，我心想我们盘锦就那个好吃的冷面12块钱一碗了，可都没有这些人，哎，真的是理解不了，看不懂。好了，来迎接一下啊，所以我就没给你们，我就没记店名嘛，也没给你们发定位，因为我觉得说人家一般人那不找我算账嘛，但是我就先天高皇帝远的发上去吧，结果还有人找我，我非得要去，你是真是的，那黑红也算红是吧，来，15的朋友你好。

0: 嗯，你好。
1: 给你一个老半天性啊。
0: 哎，好嘞，去哪个店呢？
1: 啊，双塔呀。
0: 嗯，好，今天去，明天去。
1: 咱们见。
0: 明天是吗？
1: 对。
0: 哎，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嗯，
0: 再
1: 好。
0: 会了，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在水牛城，
0: 嗯。
1: 我想让您帮我推荐一下，就适合4个大人2个小孩。吃的饭店也行，或者是，咱们现在没有那个自助了，是吧？
0: 哦，没有了。您是这样，您想在，您是要在水游城里面吃是吗？
1: 附近也行，就是最好是在里边也行。
0: 哦，咱们节目里面现在水游城里面的没有抢单，只有我们抖音上有一个圣罗巴自助，哦，那个还是可以的。孩子身高是多少？
1: 都小孩儿的，不超过1米，就是
0: 啊，那
1: 八
0: 是
1: 十多，
0: 免费的，孩子不用花钱。你就是
1: 对。
0: 4个人，4个大人就可以。如果说胃口还比较好的话，可以去吃自助。正好他现在还有那个放那个开学季的优惠券，我抖音上发了，是60多块钱一个人儿啊。然后它里面有海鲜河蟹，什么海螺呀，啥都有，烤肉鲜的呀，然后什么就是中餐热菜什么都有吧，就特别多的200来道
1: 在
0: 菜。
1: 抖音上就能搜
0: 哎，
1: 着，是
0: 对，
1: 吧？
0: 抖音你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因为你
1: 好，
0: 那个
1: 谢
0: 孩
1: 谢。
0: 子是不用花钱的，孩子直接免费进，然后他还
1: 那
0: 能
1: 还
0: 免
1: 有。
0: 费停车。对，你在那就
1: 还有
0: 餐。
1: 适合就是我们今天那种4个大人，2个小孩吃的什么吗？
0: 如果说咱们节目里面抢单的水游城里面是没有的啊，但是你对，就是节目里面能打折的水游城里面暂时是没有的啊，只是在
1: 那
0: 那个
1: 好
0: 附
1: 好
0: 近了。对，嗯，要是
1: 谢
0: 有
1: 谢
0: 我
1: 啊，
0: 就给您推荐了，好吧？
1: 好嘞
0: 嗯，
1: 好嘞，谢
0: 好
1: 谢，
0: 嘞啊，再会，拜拜。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早。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帮我订个椒麻鸡，
0: 嗯，好的，您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2: 康桥那个。
0: 好，那是7折的折扣，行吗？
2: 行，
0: 哎，好嘞，那就给您订康桥店啊。
2: 好，
0: 嗯，
2: 再见。
0: 好嘞，再会，拜拜。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啦，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上去看一下。其实我是会觉得吃自助餐啊，如果孩子没有超过1米1是特别划算的，因为孩子不用花钱，然后呢，什么冰激凌啊，什么什么的，他都可以去吃呀。
3: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5: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6: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周一到周五打热线，周六周日呢您听就好了，不要打热线。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啊，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劲儿，难受，哎呀，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然后那个稍微走点道就累挺啊，疲劳啊，然后就不得劲儿啊什么的，是吧？这可能叫俗称的叫亚健康。那么面对这种问题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要调理啊，讲究的是就我们中医嘛，中医讲究的叫治胃病，不是说你那个胃口的胃啊，未来的胃，就是在你没有出现那种大的体问题的时候，你要防患于未然，哎，在它之前就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那中医的调理我们的亚健康状态，我是觉得是比西医要这方面要有优势的哈。你说你长个瘤子，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我更倾向于是找西医嘎掉。但是你说我就是身体气血不足啊，我就是慢性病的调理，那我是觉得中医这方面其实是要更牛一些的。然后呢，最就是很怎么说，我原来就是觉得说，哎，中医就算是很牛啊，可能是慢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调理，它很慢的一个过程，对不对？但是自从接触了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之后，我现在也改变了认知了。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就是好像就是人真的是在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在改变。就原来你曾经特别笃定的坚持的你认为的事情呢，哎，有一天慢慢它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原来觉得中医，我一直接触到的理论就是中医它就是个慢活啊，你得吃，比如说你吃中药，你必须得吃疗程的，你吃三天绝对不能问一个吃三天中药的人说，哎，你咋样了，感觉好点没，哈，开玩笑，我才吃三天，对吧？我原来会有这种认知，会觉得中医它就是很慢的，月巴的呀才能见着点效果，三月五月的，哎，可能才能够这个持续稳定性的越来越好。但是自从认识了魏院长，我改变了这种想法了。对，因为在他这儿调理，就通过中医中药去调理，可以很快的起效，甚至让我感到惊讶的程度。对，一会儿听我给你们捣鼓你们就知道了哈。这家中医诊所叫盛元舍，盛呢是齐天大圣的圣，源是源源不断的源，舍是舍得的舍，盛元舍中医诊所。位置其实说实话，这个位置我以前我都不熟，我要不是因为他家有，不是因为这个诊所，我都不知道还有就对这片不太熟哈。兴隆台河源小区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啊。你看不在这片住的话真是不太熟哈。然后呢就是好像这片饭店少，有没有发现？就我一般都是康桥啊、锦祥啊、霞光府啊，你没发现就田家呀这几大片区域混啊。然后回过头来说一下，他们家的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啊，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实打实的35年三甲医院从业经验。而且重点来了，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哎，他的手诊的技术，这个是一般的中医大夫不具备的，从《黄帝内经》上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就通过看我们手掌上的纹路啊、颜色呀，包括质地啊，他会摸，因为我也让他帮我看过手嘛，然后他会摸啊，然后哎呀，说你看你这疙疙瘩瘩的，怎么地，就是你的手啊，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是对脏的，对应的其实是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哎，他就通过看手几分钟就能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了，哪块虚啊，哪块有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啊，哪块有息肉啊，我们就都心里有数了。然后再搭配上纯中药的汤剂、针灸、推拿按摩、中药穴位贴敷、禅医排湿这些技法啊，综合性的调理一人一方，然后可以药到病除，快速起效。给大家说几个，这是真的啊，他们家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女士，就是到他这儿去看的时候，他就魏大夫看手诊嘛，然后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这位女士就去做胃肠镜了，结果跟魏大夫说的一模一样，她就是完了还在这儿做的，后来她就在这儿做的调理了嘛，然后现在已经就是好了，然后还给送了个锦旗呢。还有一位就特别神啊，失眠，魏大夫治失眠治胃肠病特别厉害啊，这位失眠的朋友就是3年了。

就靠是安眠，也不叫安眠药吧，其实就是那个睡觉药顶着啊。但是具体他吃的是啥睡觉药，我不知道，我没细问。就是魏大夫去，魏大夫给他看啊，做的针灸加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各位伙伴，神就神在这儿，当场睡着了。3年都得靠睡觉药顶着的人，当场就给就调理的，当场就给睡着了，狠不狠？后来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一次睡着了当100次啊，那不行。然后现在人家已经吃失眠药都不吃了。我妈也是一个例子啊，我妈那是一个我妈的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清楚的。我妈那是一个顽固失眠患者，真的，哎呦我的个妈呀，那简直了，哎呀呵。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跟我妈呢都跟啥似的呢，跟神农尝百草似的，啥药没吃过呀？完了那个。就是晚上，他可以整夜不睡，他就是他就是，哪怕你说你睡一个点儿、两个点儿也行，他一点儿没有觉，那被睡眠、被失眠给折磨的老痛苦了。然后后来我就去油田二院那个精神科给他开精神心理科，给他开那个叫右左匹克隆那个药，哎，一天晚上一片儿，一天晚上一片儿，一天不吃就睡不着。然后他知道吃那个药对他不好，有副作用。然后他有的时候想，我扛着我不吃不行，挺到后半夜发现真没觉，就是那样的。哎，人家调理完现在啥样了？我妈不吃药了，已经不吃了，就是那个，但是他备着呢啊。我这说实话，我妈那手头上还有那个右左匹克隆，就他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药了，就包括我们前一阵领他出去旅游去，晚上住酒店，我都还担心嘛，因为酒店的枕头宣不样的，他们那老一辈睡的都是那个稻壳子枕头，哎，别说老一辈了，连我睡的都是那个稻壳子枕头加决明子的枕头啊，然后。那酒店的宣的枕头，他睡不得劲儿，而且他还换地儿。他以前是换地方就睡不着了，稍微晚上唠点嗑都睡不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哎，我第二天早上在那个酒店的早餐那儿，我说你睡着了没有？睡着了。哎，你看见没？就是真的还是很牛的哈。然后，因为他也都停药了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位我们听众啊，是咱听众，他是面神经麻痹，右眼闭合障碍，就是右脸。面部肌肉麻木，就是控制不了了。右眼闭合障碍，就是闭不上眼睛嘛，不能睁闭自如哈。然后呢，他是听咱们节目之后去的圣元舍中医，然后给做的针灸啊，还有中药的联合调理。他是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上了，就能控制自己了，麻木感也减轻了啊。然后后来又经过这个系统的治疗，效果也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举了。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中医它原来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一呢，咱能够早受益；第二呢，咱能够少花冤枉钱，因为你有效没效。短期内你就能看得到效果了，对不对？哎，然后大家其实可以记一下电话和微信号，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是提晨曦免费首诊，哎，给大家看首诊，要不然人家首诊是58块钱呢，正常收费啊。提咱们节目或者提晨曦的朋友，咱们这首诊就不要钱了。所以就是您对自己身体好奇的，想了解一下，哎，我有没有什么毛病啊？我有没有什么结节啊？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气血呀，什么什么的，您。都可以让魏大夫帮您免费看一个首诊，哎，您看看他说的对不对？哪怕你已经说我做过检查了，我就想让他看看，他看他说的准不准，都可以的呀。啊，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尤其是大家哦，气血不好啊，胃肠不好啊，然后那个，就是失眠的啊，顽固性失眠的，您可以让魏大夫帮您去调理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快速的起效啊。1394185-9158。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啦。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哎，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现在我对。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啊，昨天已经跟大家报告过这个了，也算是一个喜讯，我自己没想到的，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不是戴光世光他们家的这个眼镜的吗？然后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换眼镜了。我前两天是什么呢？我戴他这个眼镜，我刚开始戴的效果特别好，就是老花没有了，然后晚上看手机也不模糊了，然后。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戴我就老觉得我眼睛酸涩、胀得慌、难受，就不太得劲儿。反正啊，酸胀的那种感觉似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这两天上他那儿去了，去了之后给我换了一副眼镜儿。我说这回，他说你这回咋样？我觉得，哎，我说这回行，不胀得乎的难受了。我说怎么戴这个眼镜会胀得乎的难受，不得劲儿呢？完，我还那时候我还想，我因为我最。我最近在看那个，就疯迷恋漫剧，大家知道吧？就 AI 的那个都不是人儿演的那个剧，哎妈呀，看的可来劲了，人那个建模也好看哈、啊，就那个就那漫剧里面那个男生啊，长得咋那么帅呢？然后我见一个爱一个，一天爱上十几个，然后我就可能是我觉得看手机看太狠了，所以把这个就是眼睛可能是。近视了，然后结果去了之后换了眼镜之后清楚了。我说不得，我说这回得劲儿了，这回眼睛不胀得乎的难受了。他告诉我说，你现在的度数比你之前的度数减了25度。对，就是我现在佩戴的眼镜的近视，因为我有近视眼嘛，我现在的近视度数比我之前戴的那副眼镜的近视的度数少了25度。那你看，就原来我可能就是因为戴着，你的眼睛那个调焦能力还是什么，咱说不说的不那么专业啊，就是，你的度数跟你的眼镜的度数已经不匹配了，你戴了一副大度数的那种近视镜片，然后就觉得眼睛累挺不得劲儿，我现在感觉就好了，我现在戴的这个就是把度数降下来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我其实不是戴的特别着调的一个人，我那刷手机一报告，手机写告诉我上周平均一天看10个小时的手机，然后呢还偶尔戴隐形啊，但是上周戴隐形的时候相对好像少一点，所以就是哎，居然就有收获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你们比如说有近视的，尤其是孩子近视的，但是你又不希望孩子戴这个近视眼镜的，因为。近视眼镜，我那个从小就说嘛，一旦戴上近视镜，你这眼镜就摘不下来了的，对不对？您可以去干嘛呢？去光视光，不是说让你配啊，花钱配啊，万一那个我戴着没效果，不白花钱吗？您免费试，免费试不要钱啊，免费试戴21天，只能是21天，没法再多了啊。我这个已经给大家争取到最大的天数了，免费试戴21天，然后你看一看你的试戴效果如何。好吧，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试戴效果如何。就是如果说你们家孩子也好，或者你也好，戴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度数确实是有变化。因为真的有那个孩子，比如说原来裸眼视力0.6，后来变成1.0了的这一种啊，就是他有提高的，有这个叫退轴啊，降度数啊，那这不是好事儿吗？咱慢慢来。包括还有散光的，我闺女的散光是最明显的。我闺女散光她特别快，就是她，你们大。21天其实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些效果了，因为我闺女那个时候也是，她是有散光100、150，然后就是那个戴了那个眼镜，可快了，几天我忘了，反正就是，然后她看那个字母，看视力表上那个字母大 E 就不重影了，对。他原来看那个一重影，这是我闺女亲口跟我说的。他10岁了，他已经能够非常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了嘛。然后他就说，他说原来看那个一重影，现在看不重影了，还给我画了个画呢。原来2个亿上摞了，后来那个亿就是1个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大家，您可以不让你花钱啊，你们也是，就像我今天节目开头说的那样，按住自己的钱包，先去试一试，真正有效果了，咱愿意佩戴的，咱。该配配是不是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这个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的。
跟普通的验光中心不太一样，他的眼镜呢，就不管是近视镜啊，还是平镜啊什么的哈，他都是格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呢，就是他能够隔绝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害光，手机的、电脑的、电视的、太阳光 LED 灯，包括开车的远光灯、太阳光的刺激，它都能够给你有效的隔

0: 离，好像是只有，啊，它那个数据是怎么说的来着？我还给忘了，光波是多长的来着才能够进入到眼睛中？就是有一光啊，它那个有一个波段，就只有那个波段呢才能进到眼睛里面，其他波段呢会。啊，400到650纳米，光波长是400到650纳米的光会进入到眼睛中，然后其他的那个波段的光会被屏蔽掉。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不会被刺激嘛。然后呢，你的视疲劳啊、眼干眼涩呀、干眼症啊，然后迎风流泪呀，包括还有一些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头疼，就是你经常性的头疼，又没来由的头疼。完了呢，哎呀，也不好使啊，吃药啥的都不好。使的，你也不妨试试戴眼镜儿。对，很少有人，我自己都不觉得。我说头疼还跟眼睛有关吗？就也许真的有关系啊，也许是你的严重的眼疲劳造成的。所以呢，您可以去把这个眼镜拿回家试戴，戴它21天，你感受感受。如果你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不头疼了，那肯定就是眼镜的功劳嘛，因为你又没干别的事儿，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是不让大家花钱，您可以先去试，试出效果来，愿意赔咱再赔，好吧？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94179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试戴21天。再说一下，1394179256，1394179256。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都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晞。商家朋友还可以拨打招商热线1394274049跟我联系。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潭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嗯，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

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梵景师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纥文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心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

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0: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
1: 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
0: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
1: 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
0: 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

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

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儿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灰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0: 宇宙浩瀚，群星散落，你是我唯一的锚点，繁星向北，爱不单行。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心理健康的学修方法，练肌肉。国家卫健委发布过一份成年肌少症食养指南，我把这个新闻发给朋友看，他笑着回我，你才30多岁操心什么，肌少症难道不是老年人才担心的事儿吗？其实我在这条新闻里看到了一种很熟悉的现象，很多20-30岁的年轻人即使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整个人总透着一股很深的疲惫感，多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拎个电脑包也会觉得乏力，甚至在工位上坐直腰板都觉得费力气。当然我们常常在情绪、认知和心理上找原因，但结合这份指南，我们不妨走进自己的身体，问问自己，我的身体真的有足够的力气和肌肉去过更好的生活吗？

糊弄的饮食正在吃掉你的肌肉与情绪。很多人看到卫健委提到的要长肌肉，马上反应，那我得去健身房。其实不然，肌肉的流失往往是从日常餐桌上开始的。我有一位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项目统筹，他每天的状态就是随时待命，好好吃饭这件事在他的生活里常常是排不上号的。为了赶早会，早饭呢常常是路边对付一口面包，中午点个外卖也是一边盯着电脑一边机械式的把饭菜往嘴里塞，晚上累瘫了点一份

重口味的外卖配着短视频下咽，当作是对今天辛苦的补偿。这种典型的现代人饮食结构，高度依赖快速碳水，严重缺乏优质蛋白质，其实就是在糊弄我们的身体。我们从未考虑过身体需要什么食物，只是在用高热量，在给快没电的身体强行补充一点能量，换取几个小时的精力去应付接下来的生活。尤其是在高压生活里，没有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支撑我们的肌肉，其实一直都是在默默挨饿。身体从未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现代人常常把身体当作一个用来工作的工具，或是一个扛着大脑到处跑的机器。在心理学中，肌肉不仅是身体的引擎，更是我们承载情绪的物理容器。当你的肌肉量流失，核心力量薄弱时，你的身体会本能地呈现出一种向内卷曲、含胸驼背的防御姿态，而大脑会非常直接地把这种物理层面的无力感翻译成心理层面的负荷感。当你连保持坐姿都觉得腰酸背痛、力不从心，随便来一个人际关系的摩擦或者工作上的小变动，都会让你觉得太难了，我搞不定。因为身体在不断地向大脑发送一个信号，我很虚弱，我没有力气应对挑战。所以说，现实的压力固然沉重，但我们也常常忘记身体这个物理容器才是所有抗压能力的现实基础。

把流失的肌肉吃回来。卫健委这份强调吃够肉蛋奶预防肌少症的食养指南，与其说是一份医学科普，不如说是一张开给成年人的心理抗压指南。他在用质朴的方式提醒我们，你的身体太需要被支撑被滋养了。到底怎么吃才能养护好我们的肌肉？我两个小建议，你认真吃，

0: 先找回身心连接，什么事儿都不做，只是认真吃饭，试着不要一边盯着电脑屏幕一边机械性的咀嚼，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食物上，去感受食物的温度划过食道，去体会胃部被沉甸甸的填满的那种踏实感。当身体处于放松专注的状态时，营养才能被更好的吸收，转化成肌肉的基石，是给肌肉提供足够的合成原料。如果你平时的饮食结构以碳水为主，比如说一顿饭吃大量的米饭面条，然后配菜配得很少，那么从今天起不妨借鉴指南中的建议，你重点关注优质蛋白质。这不是让你完全照着指南吃，而是借此找到照顾自己的方向。我有一位曾经受暴食困扰的朋友，他以前呢在吃饭这个事儿上对自己非常严苛，每一顿饭他都在心里算计着卡路里，然后想制造这个热量缺口减肥嘛。但这种压抑带来的往往是失控的暴食，以及随之而来的是把它淹没的自我厌恶。后来我尝试着慢慢的调整他的思路，他不再去追求那种水煮一切的极致营养餐，但也没有放任自己暴饮暴食，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我怎么能吃得更好上。吃得好意味着更让他舒服，也更能坚持，而不是非要更少油更少盐更低的热量。想吃盖饭，那就看看有没有带豆腐或者牛肉为主食材的。和朋友吃香喝辣的，也会挑鱼呀虾呀来吃，他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踏实的平衡。这刚好也是食养指南里最核心的建议，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并且三餐均衡分配。指南里提到，优质蛋白就是动物性蛋白、大豆蛋白这些摄入呢，最好占总蛋白质比例的60%以上。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多吃鱼啊、虾啊这些禽类、牲畜类、瘦肉、蛋、奶、大豆。一个人只有通过他的身体，才能体验到世界的真实。当你开始不再把吃饭当成赶时间的任务，当你愿意每天花20分钟去陪伴自己的身体时，很多原本难以承受、模糊又庞大的思绪也会变得具体可控起来。
1: 什么时候谈恋爱？
2: 这人谈恋爱那是自然规律。
1: 哎呀，就是呀，谁像这么大的时候没谈恋爱呀？
3: 但是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孩子都生两个了。
2: 人家革命，你大爷早就抱孙子了。

长点肌肉是重塑边界感的捷径。当你通过好好吃饭，把流失的体力一点点补足后，我想分享一个进阶的建议，尝试抗阻训练。我找了一些普通的跟练视频，没有哑铃，我就拿两个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代替，跟着屏幕做一些基础的推拉动作。一开始我只是为了缓解久坐写稿带来的身体酸痛，但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感觉到身体奇妙的反馈。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里，遇到突发状况或者很棘手的问题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心慌手抖了。后来才发现，抗阻力训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抗压训练。当你举起水瓶或者哑铃时，你的肌肉纤维在承受重量，这是在给身体施压一种可控的压力。在不断适当重量啊，对抗这个阻力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其实在默默学习如何承受压力，并在一次次的恢复中变得更强韧。这种在物理层面积累起来的抗压能力，不知不觉间就迁移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此之外呢，抗阻训练还给我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就是它重新强化了我的大脑和身体之间的连接。在做力量训练时，你需要完全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你需要去感受背部是怎么发力的，核心是怎么收紧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再把身体当成一个麻木的工具，而是开始找回对它敏锐的感知力。一个找回了身心连接的人，在边界被入侵时，反应一定是更加灵敏的。以前对不合理的要求或者隐性的打压，我的大脑总是会习惯性的退缩，但现在当别人试图越界时，我的身体就会先于大脑拉响警报。我会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呼吸变得急促，肩膀无意识地绷紧了，但我也比以前更加的信任自己身体。我更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不再允许别人随意消耗我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能量。所以在面对别人的越界时，捍卫自己这件事也变得轻松了不少。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份肌少症食养指南的原因。它用基础的生理学常识提醒我们，无论生活有多难，无论外界的要求有多繁杂，你首先是一个拥有骨血和肌肉的具体的人，而不是一台只会处理任务的机器。

不要再用大脑的内耗去惩罚无辜的身体了。当你陷入极度的焦虑，觉得生活快要失控时，试着把注意力从虚无的烦恼转移到感受身体的反馈上。认真吃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举两下水瓶，感受肌肉的存在。当你把流失的肌肉养回来时，让身体这个物理容器变得厚实而坚固时，那些原本能轻易压垮你的情绪和压力，自然能被更好的容纳和处理。说到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绝对忠诚的伴侣就是我们的身体。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7: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

0: 生产烟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

0: 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 预计将吸

0: 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4: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4: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5: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7: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

0: 另有四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2: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4: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7: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

0: 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六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2: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2: 那里有。
3: 往嘴里一塞，一口呀就喝进了底。梭梭为了使母母忘记寂寞，翻箱倒柜找出来一大堆玩具，他哗啦一下全部倒在了床上。他拉过母母，
4: 母母，我们玩过家家好吗？你当爸爸，我当妈妈。
3: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复杂而深奥的问题。
4: 母母，你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
1: 我。
3: 母母认真思考了至少得有一分钟，然后她很坦白地说，
1: 我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真的，我们橡皮泥星球上不分男女。
5: 你骗人，母母，没有男的没有女的，你是怎么生出来的呀？你总不会是用橡皮泥给捏出来的吧？
3: 没想到母母竟然肯定地点了点头。
1: 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用橡皮泥捏出来的，谁把我用橡皮泥捏出来，我就是谁的儿子。
5: 你吹牛皮。
3: 梭梭说着从玩具堆里挑出来一盒橡皮泥推到他面前。
5: 你看，母母，我也有一盒橡皮泥的，你给我捏一个会说话的小人看看呀。
1: 这算什么橡皮泥，处理品，不纯。
3: 母母抓起一块橡皮泥只瞄了一眼就不屑地扔回到了玩具堆里。
1: 我们橡皮泥星球上的橡皮泥那才叫纯呢，又黏又有生命力，谁想要一个孩子拿块橡皮泥一捏就行了。
3: 突然他说不下去了，母母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像个白痴似的直愣愣地盯着梭梭脑袋的上方，惊恐万状。
5: 母母，哎，你看什么呢？
3: 他不知道一道阴影降临在他的背后。顺着母母恐惧的视线，梭梭欠身回头一看，
5: 哎呀，
3: 他连忙用手捂住了嘴。但这一切都太晚了，刚才光顾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辩了，没留神背后的动静，哎呀呀，太疏忽大意了，以至于连外婆走进了房间都还丝毫没有察觉呢。梭梭是彻底乱了方寸。
6: 哎呀，哪儿来的一个小猴子呀？
3: 外婆一进门就瞧见床上坐了一个丑陋不堪的脏东西，她还以为是一只小猴子呢。外婆向前移了几步，颤巍巍地想伸手抓母母，母母一闪就跳到了沙发底下，外婆扑了一个空。外婆揉揉眼睛，又往刚才母母呆的地方看了一眼，这才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0: 外婆的这双眼睛到底是不行了。刚才明明看见床上趴着一只小猴子，可走近一看，哎，啥都没有了。好糊涂的外婆，也幸亏外婆糊涂才能化险为夷，可现在索索的心还像小鹿似的狂跳不已呢。索索，外婆的小乖乖，你呀，要再不睡午觉，外婆可要生气了。哦，外婆把梭梭抱上床，替他脱去鞋子，又盖上一条毛巾被，慈祥地哼起了一支老掉了牙的摇篮曲，一直等到梭梭酣然熟睡，发出了一阵呼噜声，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这一切都被隐藏在沙发底下的母母看在了眼里。原来这就是外婆呀，难怪元首命令抢地球人的外婆，外婆是多么慈祥和蔼，地球上的孩子可真幸福，从小就能依偎在外婆的怀抱，无忧无虑。母母看在眼里，心里别提有多羡慕了。多多想朝外溜，被外婆一把就揪了回来。
1: 哎呀，
0: 多多，调皮鬼，你也给我上床睡觉啊！外婆轻轻打了多多屁股一巴掌，又把多多哄上了床。就是这轻轻的一巴掌，也让母母嫉妒死了。她多么希望外婆打的不是多多，而是自己。想得出神入迷，母母竟然打了自己的屁股一巴掌，这下打得好重啊，母母差点尖叫出声。她从幻想中回到了冷酷的现实。母母好想好想要一个外婆呀。外婆的脚步声一消失，她就窜了出来，蹦到梭梭的膝盖上，眼睛里流露出无比羡慕的神色。
2: 梭梭，你真幸福，有这么慈祥的外婆。我们像比你星球上的孩子真苦，没有一个人有外婆，没人疼，没人爱，好可怜。我要是有一个外婆该多好啊。你瞧着吧，这次我一定要多抢几个外婆。
0: 母母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口说漏了馅儿，她戛然止住话头，紧张地注视着梭梭。然而梭梭根本就没听清，她满不在乎地冲着母母嚷：
3: 你那么喜欢外婆，我就把外婆借给你。
0: 正说着，门嘎吱一声又被推开了，不过这次进来的不是外婆，而是端着一盘美味佳肴的多多。
4: 嘘，小点声，外婆睡着了。
0: 接着他一本正经地宣布：
5: 现在请母母先生和梭梭小姐入席，宴会正式开始啦。
0: 母母啊是饿极了，多多的话还没说完，这个不顾外交礼节的小恶鬼已经抱起一根香肠啃了起来。母母暂时忘掉了掉队的痛苦，大口大口的饱餐了一顿。

向上，自己给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无量时间，无量老师，无量老虎，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盗
0: 第十一章。
6: 就是他俩。
0: 没等那架臭鼬号无意指挥机在电脑图像中心的门前停稳，气急败坏的警察局长就跳了下去。指挥机尾部射出一股旋流，呼的一下掀翻了他的大盖帽。他呀也顾不得去拾了，一步窜上七八级台阶，推门而入。
7: 帽子，帽子，您的帽子！
0: 矮胖子拎着警察局长的帽子，一路小跑，像条哈巴狗似的紧跟了上去。在电脑图像中心，存储着全城每一个孩子的图像资料。技术人员按照警察局长的指示，立即向自动电脑下达了命令。电脑图像中心的屏幕上不断变化着一幅幅儿童的照片。
8: 是不是这两个啊？
0: 警察局长似乎显得急不可耐。
8: 那这两个呢？
0: 矮胖子则焦虑不安地连连摇头。哎呀，不是，不是。咔嚓，当荧幕上映出多多和梭梭的影像时，警察局长愣了一会儿。
8: 嗯，好面熟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0: 这时矮胖子早就从座椅上一窜而起。
6: 就是他俩！
0: 他这一提醒，警察局长也记起来了。今天在食品店里，就是他俩最先发外星人，后来又是他俩混进戒备森严的电视台，趁人不备捧走了那盒蛋糕。
8: 地址，快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0: 警察局长嚷嚷着，信息资料库立即输出了地址。终端显示屏幕上又显示了一行清晰的小字：3号街区蜡笔巷9号。警察局长在桌上狠狠砸了一拳，嘴里只是恶声恶气地重复着那几个字。
8: 哼，3号街区蜡笔巷9号，哼哼。
0: 这一拳砸得可真够狠的，整个拳头都陷进了桌面里面。别看姆姆他肚子不大，但食量却是惊人的，香肠吃了10几根都还不够呢。只见呀，他手一伸，
2: 真好吃，再来10根。
0: 梭梭有些担心的摸摸他的肚皮，怕他撑炸了。但是姆姆满不在乎的晃了晃脑袋，大大咧咧的，
2: 没关系，我的肚皮是橡皮泥做的，有弹性。
0: 哎呀，碰到这样一个馋鬼，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无可奈何之下，多多只好把冰箱里的香肠全部搬了出来。 母母照样来了一个风卷残云，真是一个漂亮的香肠歼灭战。这时他们三个几乎同时发现有一个奇怪的光斑在墙上晃动着，他们趴到窗口朝外一看，
1: 糟糕了，
0: 那个矮胖子正拿着望远镜，哥哥你看，
1: 他在往这里偷看呢。
2: 不行，咱们要藏起来，
1: 大概来不及了。
0: 梭梭已经慌了手脚，多多猜测这个密探一定又引来了警察。果然外面出现了大批警察的身影。
8: 喂，那两个小孩在家吗？
0: 警察局长问矮胖子。我看到他们啦。
8: 嗯，跟我上。
0: 警察局长率领突击队直扑多多的家。多多家已经近在眼前，警察局长示意别人匍匐卧倒，他往前大跨一步，双腿岔开，扣动了扛在肩膀上的玻璃炮发射筒的机关，就听到从火焰喷射器似的喷管中冒出了一个玻璃炮，只见它急剧膨胀，晃晃悠悠地朝多多家的房子飘去，正好把房子严严密密地罩了起来。哟，好一个玻璃炮密封罩呀。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十二章，
2: 浴缸里的外星人。
1: 偷袭行动开始了。警察从玻璃泡上刚刚割开的一个圆洞里钻了进来。警察局长张牙舞爪，晃着追捕网慢慢撒开。他咧开嘴巴，得意地笑开了。
3: 逃吧，有本事你就逃吧。这回你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逃我的手心。
1: 见此情景，梭梭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站立不安地问
4: 哥哥，咱们家有没有秘密地下通道呀？
1: 假如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就能掩护母母通过警察的封锁线，顺利脱险了。可他只能从多多的脸上找到失望的答复。母母准备铤而走险，他豁出去了，他不愿意再连累两个小伙伴。
5: 你们别为难了，我情愿当警察的俘虏，也不愿让你们受委屈。你们把我绑起来吧。
1: 不不不，母母不要。梭梭抱着母母哭了起来。广阔无涯的宇宙星斗浩繁，然而不同星球上的人类却又这样容易就找到了情感的纽带，完全不受星系时空的阻隔。短短几个小时，三个单纯又天真无邪的孩子就已经心心相印了，
2: 绝不能投降。
1: 现在就是让多多和梭梭用生命去保护母母，他俩呀也在所不辞。
5: 我和他们拼了。
1: 母母勇敢地站起来，她把最后一根香肠又塞进了嘴里，似乎是在补充最后一点能源。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她居然还有这么好的胃口。门被警察的皮靴一脚踢开，吃得满嘴淌油的母母一扭头，正好同警察的目光碰到一起。
6: 报告，外星人在这儿呢！
1: 一个警察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不好，母母仗着自己灵活敏捷，双脚用力在桌子上一蹬，身子就跃到了空中。他抓住吊灯的链条攀了上去。那个警察呀刹不住，像颗出膛的炮弹朝着餐桌咻的就射了过来。多多一抬手，把一截吃剩的香肠塞进了他的嘴巴。更多的警察挤了进来，他们缩成一团，背靠背，胆战心惊地搜索着外星人。多多掩护着妹妹蹲在屋角，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他们不时瞄瞄吊灯上的母母，还算他眼疾手快，及时冲出了重围。
4: 千万

0: 同时闭上了眼睛。母母呀，非摔昏不可。
1: 其实他俩的担心啊，完全是多余的。就在吊灯落地的同时，母母像荡秋千一样抓住链条，这么一摇，哎，就落到了多多伸出的手掌心里。母母是呛了一鼻子的灰，她的鼻子一阵发痒，忍不住打了一个响彻云霄的喷嚏。
2: 哎，这！
1: 谁知这个喷嚏太大了，竟然是两个刚刚冲进来的警察遭了殃。一个被这股强烈的气流啪的嵌进了墙壁里，动弹不得；另一个被屁滚尿流的冲出了门外，滚出了十几米远呢。得知出师不利的警察局长只得亲自上阵。
3: 废物，一个个都是废物，看看我怎么抓住外星人。
1: 警察局长刚钻进玻璃泡，那个矮胖子也跟着跳了进来。他在心底发誓，我要第一个抓住外星人。
2: 哥哥，哥哥，警察又冲进来了！
4: 快跑，救母母要紧！
1: 梭梭在窗边望着风，多多呢不敢恋战，抱着母母就逃。可刚冲进隔壁一间房间，他们呀就被十几个警察用血肉之躯组成的人墙给拦住了去路。想撤呢，后面又冲过来一排警察。无路可逃，母母只好同警察拼死一战了。只见母母跳到了橱柜顶上，手臂一伸，就伸出了好几米长。她拽着一个警察的领带，就给缠到了屋顶吊扇的扇叶上。只见母母左右开弓，警察是躲避不及，一个接着一个被吊到了扇叶上，就好像挂在房梁上的腊肉一样。
2: 打得好，母母，打得好！
1: 梭梭为这精彩的场面是鼓掌叫好。多多一按吊扇的开关，悬挂在半空中的警察们就随着电扇旋转了起来，是越转越快，简直是犹如流星一样，很快啊，就连人影都分辨不出来了。
4: 快逃呀！
1: 多多他们气喘吁吁地逃进了浴室里，因为其他房间都被警察给占领了。
5: 哎呀，完蛋了，今天我们可能救不了母母了。
1: 多多失望地低下了头。这个时候，头顶上的气窗被人掀开了，接着一个沉重的东西嘣就落进了白色的浴缸里。
4: 哎呀，什么呀？
2: 什么呀，哥哥？
1: 多多伸脖子一看，啊，原来竟是那个告密贼矮胖子。多多灵机一动，他立即冒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他冲着母母低声说：
4: 母母，母母，你看，这个不就是一个现成的外星人吗？用他来骗警察准行。
1: 对呀，就叫这个矮胖子冒名顶替，既能使母母脱险，又能惩罚这个贪婪的小人。母母伸手在摔昏了的矮胖子身上一抹，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矮胖子在一瞬间改变了模样，脑袋变得硕大无比，肚子呢也鼓得就像个青蛙一样，浑身长出了斑点，就如同电影里丑陋不堪的火星怪物差不多，令人恐怖。
4: 好了好了，母母你快躲起来。
1: 多多把母母装进了一个

0: 洗洁精的盒子里，随后拉开门，大声招呼警察：
1: 快来人呀，快来人呀，外星人在这里！
0: 只见呼啦啦啦，警察们纷至沓来，七手八脚的把矮胖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警察局长好不容易才分开众人，挤到浴缸跟前，他俯身一看，立刻仰面爆发出一阵狂笑：
2: 哈哈哈哈哈哈！我抓到外星人啦！我抓到一个会变大变小的外星人啦！
0: 等他终于笑够了，他才吩咐警察们：
3: 抬走。
0: 可真逗，警察局长也没多做怀疑，就把矮胖子当成是母母变的了。只见他高兴得眉开眼笑，这个猎物可非同小可，他能不高兴吗？可这时他突然就想起了那个矮胖子。
3: 艾米探，艾米探！
0: 警察局长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他只好摇摇头：
3: 我本来想给这小子一笔奖金，告密奖，可是人倒是不见了嘛。好，那我可就不管了。
0: 他这辈子也不会想到，矮胖子现在正摇身一变，变成了外星人。八个魁梧的警察把矮胖子装进了一个密封箱里，扛到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凯旋归去。
3: 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0: 多多和梭梭都偷偷地笑出了声。他们突然想起了母母，连忙掀开盒盖。妈呀，母母正抱着那瓶洗洁精痛饮着呢。多多急的是抓耳挠腮，一把把瓶子夺了过来。
1: 哎呀，小傻瓜，这是洗东西用的洗洁精，不能喝。
0: 母母有些难堪，只能一个劲儿傻笑。
4: 原来不是可口可乐，怪不得又苦又涩。
0: 窗外传来了汽车轰隆隆轰隆隆的轰鸣声，三个小朋友急忙趴到窗台上，悄悄地朝外张望。警察的车队就要启程了，警察局长把一个巨大的注射器似的管子往回一抽，照在多多家房上的玻璃泡腾的就飞了起来，然后逐渐变小，又缩回到了局长的吸管里面。
5: 多多啊，梭梭，多多，梭梭，你们在哪儿啊？
0: 母母一听到这个声音，连忙告诉身边的多多和梭梭：
4: 哟，外婆在喊你们俩。
0: 外婆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她把循声冲进屋里来的多多和梭梭紧紧揽在怀里，惊魂未定。我呀，做了一个好怕人的噩梦。我梦见警察把咱们家里掀了个底朝天。哎呦！等外婆看见摔得粉身碎骨的枝形吊灯的时候，她就知道，她呀，根本就不是做噩梦了。

0: 就就反正反正。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少保罗成住在兴隆殿，就这么的耗了房子呢。四方方一座院子，五间上房，那要说用得着吗？有钱呢，怎么用不着啊？那罗成从小娇生惯养，上哪都摆阔，房子闲着也不让别人住，保险多素净。进屋一看，还真干净。摸摸这桌子一点灰都没有，东西摆设得得体，光线充足，空气也不错。推开后窗户一看，呵，山景如画，挺满意。罗成心说呀，今天舒舒服服就在这过夜了，坐下。伙计赶紧给沏茶，一沏茶，有人跟着把那壶盖掀开，一看，去，你拿走，拿走，什么茶叶？你这茶叶都胀肚黄，怎么胀肚黄？这也是好茶叶，拿空壶，好好涮涮，碗消消毒，多刷刷。你看人家讲究，涮空壶涮来又涮，拿热水都浇了，消了毒，碗擦就擦，涮得倍儿亮。拿托盘拿上来，人家自己带茶叶，喝你那茶叶吗？罗成自己有专用的茶叶，喝的都是龙团蛇寒，龙团茶，上等的。倒好了茶叶，沏好了，香味扑鼻。罗成净了手，洗了脸，换了便装，往这一坐挺舒服，看看哪儿都挺敞亮。其实在这住这不挺好吗？一碗水还没等喝下去，就听殿外马褂鸾铃的声音，吧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吁吁吁吁吁，把马匹带住，下来四个王官。王官都当官的，伺候王爷的，八团龙的褂子，跨马服，绿裤子，弯刀，那家伙了得了。下了马走进兴隆殿，哪个是掌柜的？掌柜的刚从罗成那屋出来，一看我当官的，王官大人，我就是掌柜的。你这个店多少间房子？一共56间房子，56间。刚才我们在外头看了看，这地方还不错，我们全包了，全包下了，不许有外人，凡是住到这儿的全给我撵走，让他们挪到地方。喂，大人，这不好办呢，这现在是住着不少人呢，都让人家撵走，这话说不出。就一个嘴巴子，把掌柜的打的一转圈。您别生气呀，我他这为难也得干。一会儿我们王爷就来，王爷带的人不少，要包下你这座店房。王爷能跟一般人住的一个店房吗？哎，都叫他们。

开启一座一字长蛇绝命阵，摆这座大阵了。为了平灭瓦岗山，杨林觉着人单势孤，现在请了俩人给帮忙，一个人就是武王杨方杨继臣，这是左膀，另外又请出双枪大将丁建平作为右臂，做他的左膀右臂。人家丁建平80多岁了，人不出头，已经退职还乡了，儿孙满堂，人多美呀。杨林没办法，请旨定夺，杨广降旨请老头出山，说了不少的好话。哎呀，丁建平一看没办法了，情面难却，尤其皇上三番五次来圣旨，再不出山等于抗旨不遵，多少年不伸手了，多少年不骑马了，这没办法，这才出山，这么来的。要敢奔前敌，帮着杨林去镇一字长蛇阵，正好也路过兴隆殿，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跟罗成之间的关系怎么是干父子呢，也有原因。当初罗成他爹老王的罗毅在朝里居官呢，跟双枪大将丁彦平莫逆之交，那是老哥哥，因为知道人家能耐特别大，人缘也好，老哥俩处的不错不错呀。那人罗成还是小娃娃呢，长得银娃娃一样，讨人喜欢，出溜出溜满地直跑。那个丁彦平喜欢小孩，见着罗成就抱一抱，见着罗成就亲一亲。后来呀，谈笑之间就说了，说我呀可能做了缺德事儿了，做了缺德事儿了，就我孩子是不少，没有一个招人喜欢的，都是歪毛淘气儿，歪瓜裂枣，就没一个赶上小罗成这么好看的。你看我真喜欢他，收个干儿子吧。一句话，这事就定下了，就认作干父子。逢年过节，罗成到家串门，只要他一来了，丁彦平老夫妻，哎呀，那高兴的不得了啊，抱着红毡领子，不惜重金，想给买什么就给买什么，想要什么也给买什么，就这么喜欢。后来北平王罗毅坐镇燕云16州，走了，上了北平府了。那么到北平府之后呢，有时候罗成还进京看望老干爹，不过那阵还小啊，16岁，每次住个10天半月的再回北平府，也仍然是感情滞后。后来到了15岁以后，罗成就没去。为什么没去呢？北平王罗毅跟朝廷之间发生不睦，不痛快，干脆就不去了，所以呢这爷俩就没见面。哎，书信仍然不断，人没见着。以后双枪大将丁彦平退职还乡了，就更见不着了。这些年是音信隔绝呀。你说不巧不成书，在兴隆殿爷俩遇上了，多巧啊！罗成一眼就认出来了，心里热乎乎的，我老干爹可疼我了，老夫妻可好了。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过子过来见礼，这一见礼，老头想起往事来了，心里还不太得劲儿呢，一看罗成窜起来了，大小伙儿这漂亮劲儿比当初还水灵了，傲骨英风，老头是重感情的人，能不激动吗？罗成说，您看我也不知道是您呢，我把您手下人打了，哎呀，不知者不怪呀。好好好，咱爷儿俩同住在一座殿房之中，没事了没事了。你们哥四个挨打了啊，白打了啊，白打了，自己人

0: 无知者不怪。没说的，这位，这是我干儿子，少保千岁罗成，知道吗？北平王罗毅之子。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罗成巧遇双枪将丁彦平，干父子亲热的不得了。开店的掌柜的跟伙计一看呢，没事儿了，哎呦，这高兴啊，赶紧都出来了，欢欢喜喜打扫房间，让着爷儿俩进了上房。其他的人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罗成多会来事儿，罗成得问问干爹，我听说您退归林下了。哎，孩子，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本来为父不想出头了，一把年纪胡子都白了，颠三倒四，但是朝廷不允许呀。我是奉旨二次出山。
2: 哦，那么朝廷叫您干什么？
0: 一般的事能找我吗？靠山王杨林请我镇守一字长蛇阵，不是我这双枪上有点研究吗？叫我身为长蛇阵的阵胆，我去助阵去。
2: 罗成的心就一翻个，
0: 罗成心说：“你说倒霉不倒霉？我们爷俩成了对立面了，我干嘛来的？”我上河南瓦岗山帮着我表哥他们破长蛇阵，我干爹去镇守长蛇阵，你说这事儿弄的，这事儿可不能说呀。罗成心里头琢磨着，脸上没带出来。
2: 哦，
0: 老人家，还得说你有能耐呀，你没能耐皇上能想得明吗？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呐，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不过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要对付其他人嘛，我无论如何我不来，但是对付河南瓦岗山的草寇我才来的。你说这帮人，你们造什么反呢？卖耙子的当了混世魔王，马快班头做了大元帅，打板算卦的成了军师。哎呀，乌合之众啊，这些人简直是发疯了，可杀不可留。老夫赌这口气我才来的。另外孩子跟你说，我那能耐再不怎么地，要对付他们如同探囊取物耳，不费吹灰之力。
2: 那是那是那是，
0: 哎，干爹，我请客。咱爷俩多年不见了，今天一醉方休，来啊，准备。这准备上了，外头吃喝不说，这爷俩面对面坐下，一边吃着一边长谈。罗成那心眼儿呢，那够多多呀。那是机灵鬼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拽下根眼睫毛的当鼻儿吹，横草不过呀。罗成多聪明，套老头的话，又说又笑的在这套。哎，老头得问他，儿啊，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不在燕云十六州镇守北平府，这么老远你怎么跑到河南来了？啊，是这么回事，我娘不是嘛，许了个心愿，说如果呢她的身体硬实，一定到泰安神州前去进香，去进香去。结果许了这个愿呢，这些年身体倍儿棒，后来做了个梦，神仙怪罪了，说你光许愿了，你怎么不还愿呢？我娘害了怕了， 本来亲自想赶奔泰安神州进香前去还愿，那么大的岁数了，行动不便，天下也不太平，我爹呢又出不来，所以呢我替我娘来还愿来了。
2: 哦，
0: 孝子，孝子好啊。哎，不对呀，你上泰安神州你怎么走到河南来了？
2: 哟，
0: 罗成一听失口了，失口了。干爹是这么回事，我呢河南有个朋友，我爹还叫我办点事儿，把这事了结完了我再上泰安神州，就这么拐了个弯先到河南。
2: 哦哦哦，
0: 是这么回事，这算没说漏。罗成心说话，我说话还得检点点啊。这老头头脑挺清醒，一旦听出破绽多有不便，给老头敬酒，爹您多喝点，您吃这菜，我知道您爱吃这口，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到您府里头，您可喜欢我了，给我买这个买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您想吃什么我都知道，来来您吃。说着罗成把这椅子搬开了，到老头身旁，老人家您把这衣服款了，这么大的年纪鞍马劳顿，我给您捶捶背。哎，不必不必。哎，不不不，我老也不在您面前行孝，我不报不报。爹来，我给您捶捶背，来给您掐一掐。哎，给老头掐的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能不高兴吗？哈哈哈哈。儿啊，行了行行行行，点到为止啊，好孩子，干爹没白疼你啊。来来来，坐下，爷俩唠唠唠唠啊。孩子，这些年都学了些什么呢？瞎学呗，跟我爹学点兵书战策，弓刀石马步剑，反正离不开这个吧。哎，但不知你的枪法练得怎么样？我看没多大出息，反正就是我们老罗家那一套呗，五虎断门绝命枪。说叫绝命枪，啥绝命枪，就是一般般吧，36路。不见得吧，你们老罗家的枪可是不错呀。哎，谁提起来无不挑大指称赞。干爹，你要这么说呀是不错，我也敢说在这个大隋朝九省地界，我们罗家枪也算行，但分跟谁比呀？跟您老人家比那可就差得太多了。谁不知道您叫双枪大将啊，您的双枪堪称一绝呀，您那是名副其实的绝命枪，我们罗家枪跟您比没法比。孩儿啊，你说的有点过分了，反而这么说不能说没法比，多少也就差那么一点儿。哎，这老头还挺爱吹，还其实是吹吗？不是吹，是真话。罗成一看，哦，老头老了，喜欢奉承。你不喜欢奉承吗？哎，我就顺这儿来，你爱听什么我说什么。罗成就琢磨，早晚我得破阵呢，瓦岗弟兄把我请来，这大破一字长蛇阵，这老头在那块坐镇，那么就是说有朝一日我们两人就是对头的冤家，我们干父子就得变脸动手。他的双枪甚是厉害啊，我这单枪恐怕赢不了人家，赢不了他怎么破阵呢？哎，不如我把他的双枪套路，把他的实底我全摸过来，哎，我全掌握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单枪再破他的双枪，然后再破一字长蛇阵，就是这个主意。罗成心眼多多呀，紧给打溜须。哎呀，老头连北都找不着了，打开话匣子就说开了。罗成就说，干爹， 那会儿我记得我那年14吧，我上您那儿串门去，您老人家正练枪呢，您还拍着我的肩头说儿啊，有朝一日为父把双枪的招数交给你，我也答应了。可是转过年来有事儿，咱爷俩没见着，再转过年来我就没来了，所以这事儿始终没有实现呢。至今我也未学到双枪，哎，太遗憾了。哈哈哈哈，孩子想学不？做梦都想学呀，他没时间呢。哎，说错了，武术一层窗户纸啊，对于不会武艺的人来说难上加难，对你来说不难呢、啊、你有基础，你那个功夫又那么棒，你又是使单枪的，我把这个套路一告诉你，你马上就明白了。是那么简单吗？你得让我长得像聪明，其实我脑袋挺笨，我爹常说我学什么玩意也记不住。你要乐意教给我更好。哎，吃完了爷儿俩到院里头，我就当消化神了，我把双枪的奥秘传给你，传给你。您干嘛那么着急？哎呀，今日巧遇啊，将来何年何月再见面很难说。再说为父偌大年纪，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啊？风烛残年，有今日没有明日了。我能带到棺材里吗？哎，我家那些孩子都不成才，我都没教，教给他们我怕糟践了。儿啊，这是老天爷睁眼呢，抓紧机会，一会儿我把这绝招全都传授于你。罗成一听乐的，心说正好啊，我学会了我再收拾你。那个说罗成这人心眼太坏了。哎，这可不然，不能这么解释，各为其主。怎能解释呢？过去在这个旧社会啊，讲封建迷信，咱们要说这个隋唐演义呢，有那么一段书，那段书叫什么？叫罗成算卦。说罗成啊，走到京城上去，一看算卦的，都说这算卦先生特别灵。罗成也好奇心了，就去算了一卦。算什么呢？他问这算卦先生，说别的我不算，那吃喝我也不愁，你就给我算一算，我能活多大岁数？人人都关心这件事儿，你说我的寿路有多长？这先生掐手指头算半天，你呀、啊、能活到73岁。哟，罗成一听乐了，能活73，在封建年代那个人呢寿禄他都短，要能活到70那叫古来稀呀、啊、活到80那叫老寿星啊。罗成听到这特乐了，但先生又说了，慢着，我话没说完呢，按你的寿元你能活到73岁，但是你做了几件不应该干的事儿，损了你的阳寿了，损了阳寿了，加一加减一减嘛，你得减去50年呢，你顶多活23。罗成一听的火大了，底下减去50年，白高兴了，我才能活23，我今年就23呢，这一说就到了我就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这是迷信。当年罗成奉旨赶奔西夏，结果中了人家对方的计策，马陷淤泥河，乱箭穿身，罗成死才23呢，多惨啊。正棒的时候，这是按迷信的说法，说他怎么损寿损50年呢？头一个说罗成， 心术不正，跟秦琼姑表弟兄在后花园传枪递简，秦琼把老秦家的绝命简如数交给表弟。罗成在传枪的时候留了三招，把最精彩的三招留下了。罗成那意思，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晚我们哥俩要一翻脸，你说我都交给他了，我拿什么制服他呀？留了三招，缺了得了，老天降罪，减寿十年，剩63了。另外就这丁艳平这个事儿，丁艳平干父子，罗成千方百计套人家的套路，把人家的招学来，反过来还伤人家，缺德带冒烟，减寿十年。这么减十年，那么减十年，咱不必细说了，迷信说法。所以减了50年，活到23，实质上对罗成是一种污蔑。罗成那么坏吗？不是坏啊，为顾全大局，为向着贾柳楼的弟兄，恨昏君杨广。他不学会了，他怎么破阵？他不破了阵，怎么能帮着瓦岗的弟兄？怎么能推倒无道的昏君隋炀帝？只好这样。这跟那个贪人家钱财，耍心眼儿，谋夺人家财产，冒坏水，想自己占点便宜，那是绝对不同，有本质的不同。咱不是替罗成更正名，罗成心眼多是多，这么做也不能说不对。闲言少叙，吃完了饭，爷俩到院里头，端一斤小打扮。丁艳平喝了点酒，热乎乎的，兴致勃勃，一高兴，拿我的双枪。双枪取来了，老头把双枪一分，四个枪尖儿，双枪嘛，一个枪杆俩枪头，这枪是最难练最难破。告诉罗成，我先练练双枪，你在旁边看着啊，我把我压箱底的绝招全都施展出来，叫绝命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罗少宝看着，他罗成多聪明。眼睛看着，脑子记着，刷刷刷刷刷刷刷，一招不漏，整个端过去了。老头练完之后，收招定式，老了，有点上不来气儿了。你看怎么样？好，真是绝命枪，太好了。记住了吗？您练得太快了，我上哪儿记？没记住。没关系。我喘喘气儿，再练一趟，我慢慢练。丁建平认真在这辅导，练了5遍呢。老头真心实意，累的是虚虚带喘，满头大汗，上岁数了。其实一遍罗成就记熟了，为什么非叫老头费劲呢？那意思怕忘。这5遍记的是扎扎实实，另外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老头藏心眼儿，多练几遍我看看有没有破绽，你留没留绝招我都能看出来，一看5遍一样，肯定没藏心眼儿。罗成放心了，干爹您太累了，别练了。怎么样，学会没？我觉得差不多，练练练练，我喘喘气儿，我瞅瞅你练的怎么样。老头喝水在这坐着，罗成拿着双枪练了1遍，其实他练的蛮好，故意的练不好那样。等练完了之后，丁艳平抚掌大笑，好，对，录的全对了，就是有点发声。孩儿啊，单枪双枪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套路不同，你往后有了时间多练几遍也就熟了啊。另外儿啊， 其实这个是走走套路，有几字秘诀你要记住，你要掌握了秘诀，单枪破双枪不难呐、难什么呢？其实这也多余，为父死了之后，我看这世界上没几个使双枪的，就尽管他使双枪也是没什么绝招，咱是预防万一，倘若有人比我高，你遇上了怎么办？还是你的仇人，你就记住我教给你的秘诀，肯定能转败为胜。
2: 哦，
0: 还有秘诀，当然是有了。你记住啊，如果你遇上使双枪的，你不要先伸手，你用眼睛盯着他，这个意思就是双枪不发，单枪不扎，双枪若发，单枪往回里拉，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扎。记住了吗？
2: 哦，您的意思是说，我遇上使双枪的，双枪不发，
0: 我不伸手，我单枪不扎。哎，对，这是头一句。双枪若发，比如说人家扎我了，我的大枪往回里拉。啊，对呀、啊。一字崩枪法，敌人背后定招扎。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光会这绝儿还不行，还有些套路为父教给你。哎，是这么练。这老头一点儿都不保守，把破双枪的招全教给他。罗成记得是非常实在，在院里头回到屋里头，接茶喝水。老头不厌其烦，还给他讲：“儿啊，嘿嘿，这是咱爷俩不爱呀、啊。我把要命的招都交给你了，咱们是爷俩呀。倘若是对方是敌人，我就等于把老命交给你了，我什么不是了。”罗成心说话：“你还真就说对了，真就说对了。”干爹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法说实话呀。你那么大岁数，你在家待着好不好？谁让你出来跑这当镇胆来？谁让你帮着老杨林来坐镇来？你这不是自己找倒霉吗？我还是破镇的，咱爷俩肯定得抓破脸儿，我就得用你教给我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来收拾你啊，老人家，那阵你可别怪我呀。罗成心里是这么想的，哎，谈来谈去，把这揭开了，哎，罗成又给捶腿，又给老头揉背，又给倒水，老头兴奋了，越说越痛快。罗成就问：“干爹，我听说一字长蛇绝命阵，这阵我也研究过，这个阵也太多，我都记不太清。”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没多大的用，今天我向您讨教，您这个一字长蛇阵如何是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双枪大将丁彦平越说越痛快，罗成就问：“干爹，我听说一字长蛇绝命阵，这阵我也研究过，你看我爹教给过我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总而言之吧，教给我许多许多的，这个阵也太多，我都记不太清，我总觉得这玩意儿没多大的用。今天我向您讨教，您这个一字长蛇阵怎么个厉害法？怎么就能靠着这个阵平了瓦岗山的贼寇？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儿啊，这是你问到这儿了，
2: 我这一

生之中没研究别的呀，排兵布阵，布阵就是指着大阵说的，指挥千军万马，不会布阵能行吗？这个阵是死的，指挥起来是活的，是千变万化。这可不是当着你说呀，为父研究的一字长蛇阵高于他人。杨林一向摆一字长蛇阵，他为什么还请我呢？不到家呀，他不到家呀，没研究透啊。特别是我退归林下之后，待着无所事事，就潜心研究一字长蛇阵。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做了补充，阵中套阵，阵里套阵，变化无穷啊，就是大罗神仙进了阵也难以脱逃。这个阵就这么厉害，故死后的加上仨字叫绝命阵，你出来不进去，你进去就得完了，你千军万马到里头也得葬送了性命，就这么厉害。我这座大阵有阵头，有阵尾，有阵胆，阵胆是中心呐、啊。这次为父去，我就是阵胆，指挥着阵头和阵尾。这个阵太厉害呀、啊！我就这么跟你讲讲吧，把东西挪开。哎，可惜这个阵图没在我手里头，要有阵图，我详细教给你，你一看你就明白了。这个东西也是一层窗户纸，你不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呢，你迷糊，一告诉你，你心里就清楚了，你心里一清楚，你就知道怎样个破法。哎，我画张草图吧，来，准备纸笔。罗成兄至关重要，我就是破阵啊，我就坐在心里头有数，在旁边看着，老头真心实意。看见没，这就是假设的一字长蛇阵，这是阵头，这是阵尾，中央无基土就是阵胆，我就在这儿指挥着，里头变化无穷啊，里头的奥妙就是这样，真的虚的真虚并用，就是虚实并用。你要是碰着实的你倒了霉了，你碰着虚的你得上当，怎么也不能有好，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要是从这边进兵怎么能变化呢？哎，你听我说，从生门进去没事儿，你要进了死门倒了霉了，步步都是埋伏，是这么破法，这么破法，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哎呀，罗成平的津津有味儿，老头讲的一半困了，岁数太大了。哦，儿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大阵变化奥妙无穷啊，非一时半时能解释清楚的。我设计的阵图已经叫人交给杨林了，杨林手里头搁着的，我要带着阵图你就全都能学起来，将来你做了元帅也可以摆此阵，我保你百战百胜。太累了，没法往下讲了啊！我打算歇着了，如果有了精力明天晚走一会儿，我再交给你。哎呦，哎呀，罗成一看，到此为止吧。哦，阵图没在他这儿，在一字长蛇阵杨林手里头呢。我要再问老头起疑心怎么办？就尽管如此，大概起我心里头已经有了数了，不能再问。干爹，您是累了，这么大年纪，来，我服侍您休息。哎，不，有旁人哪能呢？我得孝敬您。给老头摘帽子，脱衣服，扒靴子，铺床叠被，扶着老干爹上了床，给盖好了，水准备了。哎，刚躺下老头就着了，他睡着了，

0: 罗成轻轻地退出房门倒带，回到自己房里头去，睡不着觉了。罗成回忆回忆方才学的枪法，又默记了几遍，又想了想阵图和阵的事儿。行，哎呀，等这老头明儿醒了，背不住问我这问我那的，一句话说漏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呀，连夜起身，不待了，我得走，我得走，赶紧赶奔瓦岗山，省着我表哥他们着急。到那块儿，我把我学到的跟他们讲一讲，想法怎么样破阵，就是这个主意。他也没睡觉，喝了一会儿水，考虑考虑点事儿，把罗帮、罗底、罗心、罗锤四个人叫过来了。
1: 四个人一看，
0: 少宝不睡，他们敢睡吗？你有事儿吗？马匹都准备好了吗？
1: 哎，早准备了。您干什么？
0: 连夜起身，连夜起身，走，收拾东西走。啊，这就走。当仆人的敢不听吗？马匹备好，带着应用之物。到了门口的时候，人家有王冠站岗啊。王冠一看，哟，少宝，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啊？我老干爹睡了，老头年纪大了，太乏了，我也不便叨扰。我呢还着急赶奔泰安神州去给我娘降香去。如果他老人家醒了要问，向我恕个罪，我先行一步了啊，让他老人家莫怪。再告诉他老人家，以后有了机会，我一定到家里头给他老人家问安，记住了吗？记住了。您这就走，这就走，飞身上了，带着人他走了。罗成走了咱不说呀，双枪大将丁彦平一直睡到天亮。
1: 哎呀，睡得这个香啊，
0: 一睁眼睛太阳都出来了，伸伸胳膊，抻抻懒腰，来人呐，人们进来帮着他穿好衣服，漱了口，净了面，水沏上。老头听解放，神采奕奕，去把罗成给我叫来。哎，回王爷，罗少宝走了。
2: 啊，
0: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1: 昨天晚上就走了。
0: 耶！丁彦平心里挺不高兴，心罗成，你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来个不辞而别呀？你这连个招呼都不打。一问门上的人，门上人说了，少宝说他心里着急，急于给王妃夫人呢前去还愿去，因此呢早早的起了身了，还告诉我们向您呢问好，请您原谅他。少宝还说嘛，日后有了机会到家给您问安去。下去吧。这口双枪大将丁彦平眼珠转悠转悠，脑瓜刷刷转动，有点后悔。一，对罗成引起怀疑。
1: 罗成他说上泰安神州，他怎么跑到这儿来？
0: 他不上山东跑河南来干什么？他说他办事儿，也背不住是真的。这是一，二一个，就这一走什么意思？你再忙也得跟我辞辞行啊！咱爷俩多年没见着了，匆匆忙忙离去。又一下，哎呀，我，哎呀，我昨天一高兴，怎么把那个镇里的事儿也跟他说了？我怎么把双枪的绝妙招数也告诉他了？把单枪破双枪的绝招也跟他讲了，这喝酒干什么呢？这酒后误事，我说这干什么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老头得后悔。但又一想，也没什么后悔的，他是我干儿子。

又不是我对立面，我交给他，他还能出卖我吗？他还能打我吗？我这后悔和顾虑，这不是多余的吗？老头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吃完了早饭，算了账，起身赶奔麒麟山。暂且不提，他走咱不说，单说罗成，带着仆人一口气儿到了河南瓦岗山金鸡岭啊。早有人在这等着，王伯党谢英登早回来了，跟山上一说，老兄弟答应来了，我们一路起的身，为了掩人耳目，行动方便，我们哥俩先行一步，他随后就到，也就明后天就到了。这家伙瓦岗山可动起来，程咬金吩咐一声，全山打扫卫生，全山打扫卫生，准备锣鼓，准备炮竹，给我老兄弟是收拾好房间，他干净，讲究，收拾那好房间。秦琼亲自去检查落实，被褥一颤是新的，那碗都刷了又刷，那地刷的是倍儿干净，倍儿干净的。刚收拾好了，得了报告，少保罗成到。老成一听，哎，来来来来来，各位列队迎接。不管程咬金能耐大与小，事儿在那摆着，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亲自迎接。元帅、军师、五虎八彪十三上将，再加上前部正印都先锋，裴三公子、老将裴仁基、裴元龙、裴元虎等等等等众人，一个不落，排着大长队，城门大开，接下金鸡岭。老程还张着放鞭放鞭放炮放炮放炮，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咚啪啪啪啪啪，鼓乐喧天。王伯党谢英登先过来的，老兄弟来了来了，你看都来接你来了。罗成骑着马往里边一走，一看深受感动。罗成好像没哭了，为什么？太热情。没想到瓦岗山的弟兄对自己如此看重，能不受感动吗？赶紧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有人把马匹接过，罗成正着正。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個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U，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U，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母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ie
1: 嚇。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唔好？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

自己介绍了啊，我的皇军的大佐，说这话直指肩章，我是皇军的大佐，我的这个福袋贴着你的，哎，明白？门儿，简经华一听，我根本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玩意儿。翻译乐了啊，我给介绍介绍，这是第三旅的团长福田大佐，这是他的副官，这都是他的助手，挨个的这个狼那个狼，什么太狼，什么次狼，什么三狼，都给介绍了。哦，简京华心说话啊、哦，一群狼，好好好好好。哦，为首这个矮胖子是个旅团长，我倒不明白这旅团长是个什么官，估计小不了。看这架势看出来热情往里头招待，嘿，几家舔着肚子，挎着大战刀，东看西看，走进大厅。那位说没带进山照吗？这就例外了，那能带吗？日本人也不同意啊。走进大厅，这日本人东看西看，哩啦吧啦说了不少日本话，那意思好像称赞这房间不错，很满意的意思。简经华多少年的积蓄、粮食、枪支、弹药、寄养都在山洞里头藏着的，能在家里明摆着吗？大家就退到山洞里边，在里边开了个会，准知道日本人不能善罢甘休，瞧着吧，拂晓之后就一场激战呢、啊。以实力而论，跟日本人怎么比呀？没法比，肯定得吃亏。怎么办？老头做出决定来了，我领人在这吸引住日本鬼子，就在这十八盘上跟他转圈，消灭他的有生力量。儿啊，你呀、啊，马上赶奔台南见刘永福刘将军呢、啊。

0: 请罪去，向他借兵报仇。
1: 你告诉他，我服他指挥，叫咱怎么地，咱怎么地，只要他收留，咱就是一家人，听从他的一切指挥。
0: 爹，我以前欠人家的情全补上，派些弟兄把车套好，从后山赶奔台南。
1: 就这样带着枪支、火药、粮食，转十八盘的后山，这才来到台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简静华一边哭一边说这些事儿，当说在家里头惨遭毒手啊，嗓子一堵又不省人事。大伙抢救简静华，又清醒过来了，扑通跪下了。我大帅啊，您收留也得收留，不收留也得收留，我厚着脸皮请您速发救兵，我跟日本鬼子完不了，您就是不帮忙，我们跟他也血战到底。刘永福能拒绝吗？拉起简静华来，年轻人，我管你叫一声老弟吧，我欢迎你们父子啊，早就应该携手共同对付倭寇，这你不用考虑别的，我马上就发兵，而且我要亲自带队。来人，备马点队。刘永福真够意思，带兵2000，简静华跟着，这回枪支弹药也有了，是赶奔大普林十八盘。嘿，这点日本鬼子可倒了霉了，正跟老头简成功在山上转磨磨呢，没想到刘永福来得这么快，一下抄了他的后路了。打了2天1夜呀，几百名日本鬼子尸横遍野，无一幸存。在死人堆里头，终于找出那个魔王福田大佐，一看脑袋穿漏了，身上还中了好几枪。就这样，简京华也不解恨，踹了他几脚，亲自伸手用刀把他的狗头砍下，然后往地上一跪：“亲呀，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山上人无不落泪呀。刘永福解劝了半天，那十八盘就得放弃了。日本鬼子这一转圈也知道个大概了，所有的军需物质全都运到台南。又忙活将近2-3天，这篇才掀过去。打这之后，简成功、简京华就是刘永福手下的2员头领，所有的义军全归他们父子指挥。这父子战斗起来也十分的勇猛啊！嗨，不久好消息传来了，各路的义军纷纷响应，大股的700-800人，小股的180人，纷纷投靠刘永福。知道这困难，有的拿钱来，有的带着粮食来，百川汇成大海呀、啊！刘永福一看有奔头啊，行啊，一鼓作气，还收服了张化，把日本鬼子给打出去了。哎呦！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无不高兴。要照这样，直捣台北，把日本人撵下大海。坚持了将近2个月呀，形势直转急下。怎么呢？弹药有限呢，老打呀，粮食又遇上困难的，后方接济不上了。刘永福深感压力特大，后来多方派人偷着坐船回厦门，回大陆去催粮，去求粮，都到了哪个份上了？派去这些人先到衙门，到那衙门陈诉，说现在刘永福将军在台湾顶着，不忍的国土沦丧交给日寇啊，居民日夜奋战，苦不堪言，接济不上了，恳请大家打打援手吧。跟那些当官的说了，当官的做牙花，这难呐。

朝廷明令，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协约，把台湾澎湖给了人家了。刘永福这是何苦来呀？哎，这不自作自受吗？我们哪有粮啊？没有粮啊，即使有粮也不敢接济，一旦被朝廷知道要担责任的。拒绝了，走的哪个衙门哪个衙门这样。后来找士绅，士绅有的胆小都躲了，那有的不错，好，有拿500两的，有拿200两的，最少的拿30两的也有。后来这些求援的人在街头巷尾跟走路的人哀求，你还真别说，走路的人一听都帮着掉眼泪，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刘永福将军是这份的。我们没有多大的力量，把兜翻了翻，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劲儿，3文5文10文8文，这跟要小钱有什么区别？凑来凑去，凑去凑来，凑了也就不到1000两银子，这都多长时间的事了，这1000两银子拿回去也行吧，但筹措粮食不好筹措，本地也缺粮，那饥民都多透了都啊。您还真别说，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知道这个事儿了，大悲动容啊。张之洞还掉了眼泪了，刘永福好样的，你是真正的中国人，铁骨铮铮啊，可惜我耐莫能助啊。说派兵那不行，朝廷也不允许，捐钱吧。他私下里动员布政使、藩台、聂台大小衙门捐钱，给捐了100万两，这数目可不小。干嘛呢？拿出50万两买粮，官府不敢出面，偷着派人，然后雇船送到台湾，还告诉这些求帮的，你们放心，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再筹措粮草，再整银子，源源不断供给刘永福将军。求帮的人是千恩万谢呀，虽然没见着张之洞，张之洞不敢露面，叫其他的人办的，但这些事儿都是张之洞策划的。好人呐，好官呐，不能说天下老官一般黑，还是有好的。哪知道刚要把粮食送走，这么个节骨眼儿，这事叫李鸿章知道了。李鸿章一听是大悲恼火呀，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拆朝廷的台呀，朝廷明令公布签字画押，把台湾给了日本人了，你们偷着运送钱运送东西，你们干嘛？叫日本人知道了，提出严重抗议，朝廷受得了吗？背不住，这成为导火线，日本的又要兴师问罪，国家又不太平了。你们这还了得吗？下了严令，把钱粮食全部给没收，全给没收了，而且凡是求帮的人抓着就给捐起来。李鸿章还下道命令，凡是沿海州城府县村庄镇店码头都算上，有资助刘永福者一经查出就地正法，同时把海岸线给封锁了，整个把经济来源给卡死了。刘永福这盼呐盼呐，什么也盼不来，最后求帮的人回来跪在刘永福的脚下放声大哭。刘永福听完了，让他们下去休息，算了算了算了，老头子两晚上没睡着觉，这脑袋刮得了哇哇哇哇就开着快车了。思前想后，咱们说这个刘永福，你打开历史看看，近代史的名人呐，功不可没。这老头原来是天地会的骨干，参加过天地会，后来归顺了朝廷，由打一个小官，由于作战勇敢步步高升，后来做到总兵官。

因为他的旗号是黑旗，他别出心裁，上面有七颗星星，一看的黑旗就知道是刘永福的部队。后来朝廷派他赶奔镇南关支持越南。那为什么呢？因为越南当时是中国的保护国，越南被法国侵略了，提出呼吁，恳请清政府派兵支持，故此派刘永福去的。刘永福的黑旗军出了镇南关，到了越南，跟法军就展开了激战，把法军给揍的是丢盔卸甲。凡是见着黑旗，一提刘永福三个字，法国侵略者脑仁都疼。后来打到什么程度？刘永福是常胜将军，法国兵一见着黑旗，撒丫子就跑，都不敢打。刘永福一鼓作气，打死了法国的一名总督，一名总司令官。总算他把越南给救了，越南国王甚至挽留刘永福，你别走了，你在我这当我的保护神吧。清政府不答应，把刘永福调回来了，依然还是总兵官。本来刘永福的军队扩大了好几万呢、啊，就他立的赫赫战功，当个提督也算小官啊，他立的功劳太大了。但是他是汉人，哎呀，满人一琢磨，不能叫汉人掌握大权呢、啊。这刘永福原来还是天地会的，这要说造了反，反对朝廷，那还得了吗？找了个理由，裁撤兵员，把他这几万人捡来捡去，捡去捡来，剩了2000人，他带到台湾来了。他也是奉朝廷之命来的，来的时候朝廷说的挺好。你去吧，缺什么少什么，国家给你支援，结果到这就不管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刘永福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他为什么坚持没走呢？说签订了协约之后，台湾属于日本人的了，人家都走了，他没走。一有爱国心，不忍心把台湾宝岛拱手让给倭寇，这是头一辈的。另外他有侥幸心理，当时撤走那些人有的跟他说了，你放心，你要不走你在这支持我们，回去替你呼吁，源源不断给你寄养枪支弹药支持你。刘永福就抱着这个幻想，行，有人支持我就不走，我就在这干，我非把小日本鬼子赶下大海。结果一切都成为泡影，那帮人走了一去不回头，哪来的寄养？盼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月又一个月，到现在坐吃山空，就地抽粮。台湾地方那么小，那么穷，哪有那么多粮食，哪有那么多弹药啊？现在遇上困难了，刘永福就有点动摇了。刘永福一琢磨，再坚持下去，弹尽援绝呀，我死不死是小事，得多少人受我的株连。哎，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第二天警报传来，德国来的张化又被日本人夺回去了。不仅如此，许多县镇纷纷陷落，日本先头部队直逼台南，不管海上陆地，三路大军进军，日本的援军是源源不断到达台北。哎呀，刘永福一分析这形势，完了，彻底玩完。第二天的下午又得着警报，简成功、简京华父子壮烈牺牲，十八盘所有的人全被日本人一顿炮火打成炮灰了。这一天就得着19个警报，不是这实现就是那实现。刘永福一琢磨，就这小小的台南无险可守，怎么办呢？最后下了决心了，叫人给逆词儿，他看了看之后。

0: 后同意了，给日本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派专人交给日本的总督华山基资。华山基资一听刘永福给我来信了，干嘛？我们俩是对头的冤家呀，但得看看。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查本年四月间两军战事已毕，还与共庆升平。这指的是什么？指的甲午海战。说那个战呢已经结束了，我们两国不打仗了。合约中有台湾全岛割让贵国一阶，台民以久立大清国版图，不愿反言东向，民心如石，公举本总兵为兼办台事大臣。本总兵因其所请，以力保台民为己日，数月以来战祸频仍，台民苦难，本总兵为此咨请贵总督，愿以全岛相交。什么意思？就是我呀，从现在开始把台湾全岛交给你，不打了。但是华山济资掂量掂量这封信，尖角的一笑，哎呀，刘永福啊，刘永福，你狡猾大大的，你打死我们多少日本人，30,000多呀，耗费了我们多少粮饷，使皇军蒙受了多大的损失，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哦，为什么送来这封信？因为我大兵压境，你台南守不住了，你请求我，嘿，你这封信写跟不写有什么用啊？你不交也得交，我也得接管台湾。他生着气，接茬往下看。上有二世相求者，贵部既至台南，不论何人，宜悉优待，不应横加惩罚。一也，本总兵部下将变，即日将渡海返回大陆，望贵国派兵船送之。刘永福，啊，刘永福大大的狡猾的啊！啊，要回大陆，完了，还让我们派兵舰护送，想的倒美呀、啊！他告诉信使，这信使是个英国传教士，他告诉他，你回去告诉刘永福，这些在纸上谈没有用，明天他赶奔山津丸号，到我的兵船上跟我面谈，如果能说通我，我全都答应。信使回去告诉刘永福，刘永福一听，哦，给我骗到船上收拾我，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日本的肯定不能放过我，怎么办？有主意了，他不惜重金买通了这个信使，英国人的传教士，恳求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传教士是慨然应允，行，我给你帮忙。就在当天的晚上，刘永福感觉到心里轻松多了，屈指一算，半年呢，6个月呀、啊，怎么熬过来的？天天发愁啊，这回卸掉了千斤重担呐、啊！哎，他例外的自己溜达出营了，转来转去，转到南山炮台。到了炮台，站岗的军兵一看，大帅，大帅是您啊、哦！你们都干什么的、嗯？我们都奉令值班。海上有什么情况吗？日本兵船不少，但是不敢靠岸，我们严阵以待。嗯，好啊，大家辛苦了。大帅啊，您可瘦多了，你也老多了。彼此啊，你们也不胖啊。刘永福说着走上炮台。 这是一个副将，还那些炮兵全站起来，大帅来了，大帅来了，啊，来了来了，把望远镜给我。哎，那副将把望远镜摘下来递给刘永福，刘大帅接过望远镜，爬到制高点，举起望远镜往海面上观看，但见海面上点点灯火，都是日本的军舰，恨的是嘎嘎咬牙，今天我跟你们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花骨顶一听又是韩章，心说我真倒霉呀、冤魂缠腿，怎么老遇上无数怒？亮出单刀，一脚把门蹬开。他没敢出去，怕韩章怒。亮出单刀，一脚把门蹬开。他没敢出去，怕韩章拿镖打他。那怎么办呢？这小子够损的，他一伸手把月结给提了起来了。你给我出去，我把月结给扔出去了。韩章也不知谁蹦出来，就瞅着在屋里蹦出一条黑影，咔嚓一刀，一下把月结这脑袋给砍下来了。砍完了也知道错了，花蝴蝶就利用这个空隙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用手一指韩章，呆，姓韩的，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今儿个你江大爷我跟你拼。这小子往上一蹦是抡刀就剁，韩章并不答言，插招换式跟他站在一处。这一打就是鸡叉的，两把刀上下翻飞，两人身形晃动，一眨眼就4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咱们上文书说过，花蝴蝶有能耐，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手底下干净利落又年轻。那么韩章呢，那就更甭提了，力猛刀沉，因此打了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负。花蝴蝶打着打着心里一琢磨，不好，这韩章跟着我，他身后还有没有人？万一官人也来了把我包围，我命休矣。这就叫贼人胆虚。花蝴蝶想到这儿，不敢恋战，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喊了一嗓子，姓韩的，咱们后会有期，怎么上房了？韩章一看他上了房，着了急了，拽出一只镖来，啪就这一镖，着急打得低了一点，正盯到花蝴蝶那鞋底儿上头，

0: 把鞋底儿可打掉了，把花虎蝶吓得嗷一声蹦到墙外头去了。等韩章刚追到墙外，墙外那趴着俩人跟花虎蝶打起来了。韩章一看这俩人是谁，正是大汉龙涛叶星子风妻。韩章就喊，你们俩来的正好，别让他跑了，他是花虎蝶。说别让跑，花虎蝶也跑了。天黑不得眼目，而且花虎蝶这种东西非常滑，脚底下有功夫，奔正北他就下去了。韩章呢赶紧告诉龙涛和冯七，你们两个人进庙解救那王氏，把他送回家去，另外还剩了一个出家人，把他扭送当官，依法处置，这后事我可不管了。好吧，这两个人处理后事，韩章往下一贴杀腰就追下去了，把花蝴蝶撵的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呐。这小子跑着跑着一回头一看，追来了，跑出一段路回头再看，追得更近了。花蝴蝶一想可坏了，这怎么办？大概跑出去将近20里路左右，在眼前闪出一座大庙。花蝴蝶一晃身进了庙了，他刚进庙韩章就到了。二爷一想，是进这儿了，我可别看错了。他拎着这刀围着庙转了3圈，转到庙门这儿一看，庙上有块横匾，3个大字，铁塔观。哦，明白了，这是老道庙。看这样子，这座庙古香古色，什么年头修的不知道。我到庙里头看看。二爷呢也没叩打庙门，飞身行越墙而过，奔庙里头来了。花蝴蝶是跑这儿来了吗？一点不假呀。他上这儿找谁来呢？原来他这儿有个好朋友，就是这铁塔观的观主，姓吴，叫吴道成。吴道成江湖上有个绰号叫两头蛇。这个老道也是下五门的，采花盗柳，奸盗邪淫，什么坏事都干。跟花蝴蝶是好朋友，两个人臭味相投。平常花蝴蝶不来，今天是着了急了，跑到这儿来了。吴道成呢没事，后院泡着壶茶，鸭子腿一拧，正在这盘算好事，就听见门外有脚步声音，也把他吓了一跳。因为他净做坏事，也怕官府缉拿，伸手在墙上把双剑摘起来。不良天尊，什么人？
1: 师兄，我
0: 江冲江永志。哎呦，兄弟快进来。花蝴蝶一推门进了屋了。吴道成一看这花蝴蝶什么模样，鞋底儿也掉了，帽子上还有个窟窿，脸都变色，浑身是汗，嘘嘘直喘。兄弟你怎么了？我师兄啊，坏了，您得帮帮我的忙，我遇上仇人了，这个尾巴说什么也甩不掉了。
1: 谁呀？
0: 吴蜀弟兄彻地主韩章。这小子把我跟上了，3番5次跟我围仇作对，今天晚上我赶奔白衣庵准备追还取乐，就叫这小子给我搅了，在后边还追呢，说不定也能来到铁塔观。
1: 无量天尊，
0: 贤弟啊，你怎么了你？这么大的花蝴蝶被耗子给吓住了，他有什么能耐？
2: 不不不，我道兄你说错了，这小子武艺确实厉害，而且善打毒药镖，

0: 手又快，招又急，绝非等闲之辈。师兄，你还别小瞧他。
1: 哼，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真要追到铁塔观，我让他有来无回。来，坐下歇歇，坐下歇歇。花蝴蝶把刀放下，坐在椅子上，一看有壶，拿过来，蹲蹲蹲蹲蹲蹲蹲，他喝了一顿。吴道成呢，正想问问他到白衣庵的经过，正这时候，韩章就到了，把花蝴蝶给堵到这儿了，在院里头横刀喊了一声：“阴贼还不出来送死！”把花蝴蝶吓了一跳，赶紧一回身，把灯吹了。吴道成用手摁住花蝴蝶，低低的声音：“贤弟，别发慌，把他交给愚兄。”这个妖道一摁崩簧，拽出双剑，用剑尖一挑这帘子，飞身行跳到院里头。花蝴蝶能在屋待着吗？拎起刀来也跟出来了。这个院又宽敞，上面又有月光，看得非常真切。韩章一看出来个老道，比自己这个还猛着一拳，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丝绦，水袜云履，往脸上一看，这家长得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黑胡须，相貌狰狞，脖子上的还长个大包，这包跟拳头差不多少，要不怎么叫两头蛇呢？书中代言，吴道成本不是个出家人，出家人能像他这样吗？他也是流窜江湖的采花淫贼，属于下五门的。后来呀，他人命伤得太多了，官府严拿吃紧，他没有办法，流窜到信阳州，就跑到铁塔观来借许。人家铁塔观原来有个观主，那老道挺好，还领着个小徒弟，师徒二人在这维持生活，人缘也不错，香火也挺盛。这吴道成就没安好心，后来用一包毒药把原来那个观主给毒死了，收买了那个徒弟，他就霸占了这座庙宇，也穿上老道的衣服，也口酿无量天尊，假充善人。韩章呢，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是很恨这出家人，只佛穿衣，赖佛吃饭，口念佛号，不办佛事儿。你怎么结交这个采花贼呢？二爷想罢多时，用刀一指，呔，妖道报名再战，无量天尊，贫道吴道成是也，你是叫韩章吗？然，嘿嘿，我说彻地鼠，你这何苦来的呢？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这又没在你的松江府，也不归你那卢家庄管，你管的太宽点儿了吧？哎，你又不是官府的官人儿，你干什么干涉这些事儿？把我这师弟撵得走投无路。我听我师弟跟我说，他跟你说了好话，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还赶尽杀绝，今天又跑到铁塔观来发威。我告诉你韩长，有贫道在此，绝没有你的好处，你休走召见。唰，晃双剑往上一纵，左手剑奔韩章的梗嗓，右手剑一翻腕子奔小腹刺来。

团长一看，这老道身手不凡呐，这剑来的果然凶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啪啪啪啪，用刀往外一拨，紧跟着刀走中盘，奔老道拦腰就砍来了。吴子成往后一闪身，韩章这一刀走空了，往前一跟步，使了个进步坐攀刀，唰一刀又下来了。吴道成说了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刀躲过，使了个白毫展翅，宝剑奔韩章的脖下。韩二爷一低头，把这一剑躲开了。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一处。韩章一边打着，一边心里想：“哎，罢了啊，可惜这些人都有能耐，怎么就不学好呢？你这么大的本领，要做好事，为国家出力报效，为民除害，何乐而不为？偏偏把这种功夫用到歧途上，可惜可惜呀！”韩章打着心里是这么想的，当然招数上加紧，是一招不漏，哗花蝴蝶在旁边一看，不行，你别看吴道成说那话挺大，想赢韩章不那么容易，得了，我也别看热闹，压刀他就蹦上来了，道兄特地属厉害，咱哥俩双战于他，招刀，他就是一刀，嘡啷啷，韩章刚把他刀崩出去，啊，唰，宝剑来了，刚把宝剑躲过，唰，刀又来了，一个人力敌二寇，韩章可累坏了，眨眼之间汗淌下来了，这就应了那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花火铁和吴道成都是飞贼，那也真有能耐，韩章怎么能吃得住劲儿呢？二爷一看这怎么办，想起来我带着毒药镖呢，我干什么不拿这打的呀？想到这儿，他用眼睛一看，哎，旁边有几座铁塔，二爷有了主意了，拉了个败士奔着铁塔便跑，花蝴蝶吴道成不舍在后头追赶，韩章是转着铁塔跟他们打，干什么呢？想要出其不意发镖打他们。这三个人好像走马灯一样围着铁塔边转边打，冷不丁的韩章把这刀交到左手，啪拽出一只毒药镖，回手奔吴道成就是一镖。吴道成吓得赶紧往下一哈腰，我良婆，这镖从顶梁打过，正好钉在庙墙上头。二爷一看打空了，又拽出一只，啪一涮手又一镖，没想到这镖啊，不但没打着人，让花蝴蝶给接住了，这小子正好把这镖穗子夹到手上，一涮手他把镖又扔回来了。韩章没注意，没想到自己的镖把自己给伤了，这一镖正打到腿根上，镖啊打的倒不深，但是咱们说了，毒药镖那要牵破了肉皮儿，溅着血，毒气就散发开，不到天亮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可把韩章吓坏，脚着伤口一发麻，哎呦，用手摁伤口，飞身上房，是转身就跑。韩章为什么跑？快找个地方治伤去，他明白怎么治，要耽搁一会儿命保不住了。花蝴蝶和吴道成一看哈哈大笑啊，彻地主啊，你往哪儿跑？俩人就要追，还没等追韩章呢，就听脑后金风所响，

就是一家伙。花果体一想，这是谁？回头一看，呵，把鼻子都气歪了。正好是信阳州代理都头大汉龙涛。上文书咱们说了，龙涛和叶行子逢妻，也捉拿花蝴蝶，在白衣庵遇上韩章，韩章告诉他们俩，把那王氏送回家，把剩下那个尼姑扭送官府。可他们俩到了白衣庵了，龙涛不放心，告诉冯七，你把地保找来，你办这些后事，我跟韩二爷一块去，万一韩二爷有用人之处，我好帮帮忙。冯七点头，就这么的龙涛跟下来了，晚来一步，这打上了。他是听着声才赶到的，等拉刀蹦到院里头，韩章是负伤而逃。这龙涛是报仇的心声，因此奔花蝴蝶就是一刀。花蝴蝶那么大能耐，能怕他吗？扭回头来，挺刀就奔龙涛来了。小子，你三番五次跟大爷为仇作对，今天我要你的命！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龙涛就吃不住劲儿了。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啊！搅着面前眼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叫花蝴蝶一脚蹬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吴道成就喊：“抓活的！”兄弟，抓活的。花蝴蝶就这么样把龙涛抓了个活的，捆到哪儿了呢？院里头有个灯笼杆子，就把龙涛捆这杆子上头。花蝴蝶喘着气儿就问道兄：“留着他干什么？”“哎呀，贤弟，今天呢咱哥俩过过瘾，你看道兄我显露显露手头，给你做个菜叫爆炒人心片，看着这大个子没，这心小不了，取出来我给你做个好菜，咱们下酒，你要把它杀了，这心就不新鲜了。”“是啊，那玩意儿能好吃吗？”“嗨，你开开口味吧。”龙涛一听：“是什么？要摘我的心爆炒人心片？他妈可够损的啊！”就见这俩贼进了屋，把家伙放下，长大的衣服脱了。吴德成呢，把小锅支上，把火点着了，把油也倒到里头了，还切了点松花。龙涛一看这真要下家伙，他可不干了，在院里扯着嗓子他喊开了：“救命啊！救人呐！要宰活人喽！”花蝴蝶一听一皱眉：“妈，这小子可恶！”我把他嘴给他堵上。吴道成说：“不用，不不不，别管他，他喊。”旷野荒郊，连个人过都没有，他喊破嗓子也没人听。哎，你就别管他了，他越喊越好。所以就没理会这个事儿。哎，龙涛这一喊还真有了作用了，时间不大，房上黑影一晃跳到龙涛背后，用手轻轻一拍龙涛的肩头，啪啪啪啪啪啪，就位。龙涛一愣：“这是谁呀？”回过头一看，把龙涛吓了一跳，那人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不要声张。什么原因呢？龙涛回头一看，这人小个不大，五尺挂零，长得骨瘦如柴，跟猴差不多少，两头尖嘎嘎脑袋，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短道服，背后背着一对分水峨眉刺，小黄眼珠锃明刷亮，狗油壶奔奔直奔。龙涛可不认得他是谁，来的是谁呀？正是翻江蜀蒋平，蒋泽长。

0: 书说到这儿，就接上前几天那个茶口了。蒋平奉旨寻找韩章，把二哥找回去同殿称臣，在一块当官。蒋四爷化妆成个游方的道士，抱着鱼骨桶，拿着鱼骨剪板，还打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下边写上蒋铁口。以江湖上算卦的这么个道士做掩护，找二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蒋平奉旨寻找韩章，把二哥找回去同殿称臣，在一块当官。蒋四爷化妆成个游方的道士，抱着鱼骨桶，拿着鱼骨剪板，还打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下边写上蒋铁口。以江湖上算卦的这么个道士做掩护，找二哥，也找到信阳州。在这一路之上，蒋平用耳朵一摸，也听见花蝴蝶这个事儿啊。四爷心就一动，哦，这闹花蝴蝶。心想，我一边找二哥，一边我抓这个恶阴贼。四爷想到这儿呢，白天走路，晚上有时候他就出来溜达，可巧正好溜达到铁塔观。他到铁塔观那会儿天刚黑，蒋平不知道这块住着恶阴贼，也不知道这个庙是好是坏，就觉着自己呢打扮的是出家人，在这儿住比较方便，因此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门一开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叫胡佛，这胡道士把门开开一看，外边也站个老道，小个儿不大。无量天尊，道兄你有事儿啊？啊，无量佛呀，弥陀佛。这胡道士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怎么还无量佛弥陀佛，哪儿哪儿，好像没乐乐。道兄你有事儿啊？出家人路过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迷失了方向，想借宝观落落脚住一宿，明日再登城，请小道兄行个方便吧。这位，哎呀，别为难，别看咱们都是三清弟子，我住不白住，临走多给银两。蒋明说这话拿出十两银子来，这小老道还见钱眼开，这我猜黑了，不是我不乐意，他这我师父有话不能留外人，就是出家人也不例外，这么办吧，背着我师父好不好，我把你收留，别言语，跟我进来，跟我进来。蒋平跟他进来了，胡道士把门关上，把蒋平让到自己那屋去了。到屋里挺热诚，又给打来洗脸水漱口水，问寒问暖，蒋平这嘴是胡说八道，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吗？等时间不大，该吃饭了。这胡道士一皱眉，哎，这玩意儿我这没什么好吃的，就有点干馒头，还有点菠菜汤，这玩意儿您将就吧。别。蒋平说，我这人吃饭向来不将就，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这庙里一共多少人？不多，就是我们师徒二人，我师父在后院，很少到前边来。
2: 哦，
0: 那么的，你跑趟腿行不？我出钱，你买点好吃的，咱俩解解馋。
2: 那多不好意思。
0: 还没说的，蒋平又拿出十两银子来，我说你烧趟累，烧鸡买它一只，扒鸭买半只，

0: 酱牛肉切二斤，再打五斤好酒。哎，另外你看着什么你爱吃，你再烧点，剩下的钱归你。
1: 哎呀，无量天尊，道兄你真大方。
0: 好，我这就去，你替我看会儿门啊。这胡道士高高兴兴走了。大掌灯以后，他满头大汗跑回来，呵，跟搬家一样，抱着这一大堆呀。等进了里边，把汗擦擦。我师父叫我没？没有。哎呀，万幸，太好了，我还担心呢，怕我师父找我，我不在，再把你给堵上，那就坏了。您看看我买这些东西。说着话把包打开了，蒋四爷一看，他买了十来样，都是解馋的东西，香肠、小肚什么都有。四爷也乐了，好啦，今儿我请客。把这酒烫上，二人对坐，边吃边谈。等几杯酒入了肚，这胡道士把嘴抹了一下，道兄您在哪儿出家呀？嗨，我呀，出家这地方可太远了，在南海南，南海南，紫竹林，乐切山。
1: 哟，
0: 您在那儿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嗨，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那道兄您指什么活着？没看着我这招牌吗？我会算卦，能知人的吉凶祸福，反算点卦，弄俩钱儿，拿这个维持生活。
1: 那您生活一定不错，花银子跟流水一样，不错，我真羡慕您。
0: 哎，我问问你，你师父出家多少年了？
1: 我师父，哎，姓胡的这个道士，喝酒也喝多点儿，嘴就没把门的了。
0: 实不相瞒，现在这个他不是我师父，原来我那师父死了。
1: 哦，
0: 这师父叫什么名？
1: 这师父姓吴，叫吴道成，还会武术呢。我道兄你也不能往外说，我把这底告诉你吧，这个家伙净他妈做坏事儿，
0: 把我打苦了。
1: 哎呀，把我管得当当紧，伺候他吃，伺候他喝，还不准出门。
0: 他做那些坏事还不让我说，你说咱们出家人有这么干的吗？他竟整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跑这儿跟他鬼混，有时候他三天五天不回来，也他妈不干好事儿。最近他还交了个朋友，这小子也不叫他妈花蝴蝶，也不叫紫蝴蝶的。两个人神头鬼脸，鬼鬼祟祟，不知道干些什么。啊，蒋平就是一愣。哎，没想到闲谈之中得知这个重要的情报。
1: 花蝴蝶今天能来吗？不一定，这小子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反正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
0: 因为他们都在后院，神头鬼脸的竟背着我。那这么说，你这师傅他也不是好东西了。好东西什么呢？我都怀疑原来我那师傅是被他害死的。俩人吃饭，我那师傅哎呀一声躺地也没气儿了。我进屋一看，七窍流血。就这吴道成，三下五除二就给埋了。这离着官府也远，官府也没查问。哼，我看这里边都有文章。另外他来前他也不是老道。结果呢，把我师父的衣裳穿上了，愣装老道，纯粹他妈不是东西。今儿我喝多了啊，不该说的话我都说出来了，您可别跟外人讲。当时趴那不动弹了。蒋平一看，你好好睡吧，这人还不错，就把他抱到床上，拿被窝给他盖上了。四爷自斟自饮，一边喝着一边琢磨，我也别闲着，到后院溜达溜达，究竟看看如何长短。哎，正这么个时候，蒋平就听这个后院好像打起来了，谁跟

0: 不知道，抹了一下嘴，换好衣服，飞身行奔后院。到后院房子他一看，坏了，正好韩章挨镖，他看得真真的，把四爷吓得好像没在房上掉下去。就见韩章一捂着伤口飞身上房，奔那边下去了，再撵也来不及了。蒋四爷有心追二哥去，这块龙涛又被人家抓住了，能见死不救吗？真是左右为难呢。尤其他发现龙涛呢要叫人家开膛摘心，这手段太残忍了，不能见死不救。他就利用花蝴蝶跟吴道成在屋里头切葱花生火龙炉子这功夫，他来到龙涛的身后，用手一拍，另外摆了摆手让他别声张。龙涛心里说话，哪来这么小个儿，是什么小鬼变的？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蒋四爷把绳给他解开了，
1: 快走快走，您是等会儿再说，你他妈快走。
0: 龙涛一转身，中中中中中，这一跑没注意还摔了个跟头，扑通一声屋里发现了。
1: 吴道成一听这怎么回事，
0: 挑帘龙到了院里了，啊，人怎么没了？跑哪去了？谁给放的？他嘴说着，脚呀就动狠了，下了台阶打算找找。他没想到旁边有个要命鬼呀，这蒋平够多狠，正好躲在一棵柱子后头。吴道成光顾找那龙涛了，眼睛往前看，蒋平就转到他背后。把分水峨眉刺一晃，
1: 你给我宰是吧，你
0: 就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啊。峨眉刺那尖子在嘎鸡窝那头就插出去了，吴道成连动没动，气绝身亡。蒋平蹬住他的身体往尾鼻拔峨眉刺，拔出来了，吴道成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了，临死不知道死谁手了。你看蒋平个小，比谁都狠呢。在尸身上，他把峨眉刺的鲜血擦净，小脑瓜一晃，带来花蝴蝶，你他妈出来，四爷爷在此。
2: 花蝴蝶一听坏了，今天是高人聚会，
0: 这小子一伸手把刀抄起来蹦到院去，一看是个小个，什么人？
1: 肉人。
0: 废话，我问你是谁？
1: 姓蒋啊，翻江属蒋的平。
0: 花蝴蝶一听这脑袋嗡，比车轱辘都大了。他倒不是怕蒋平，他怕吴蜀弟兄大聚会，这五只耗子要都来可要他的命了。但是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他又一想，这小他妈这么点小个，你能比韩章厉害吗？哎，大概对付你还不成问题。花蝴蝶呀，倒不怕蒋平，他怕的是吴蜀弟兄都来，这就叫贼人胆虚。一边打着，他心里头一边犯嘀咕，但是他也发现对面这个翻江鼠能耐只比韩章以上，不在韩章之下，个小身子灵活，蹿蹦跳跃，左右躲闪，掌中这对分水峨眉刺挂定风声，讲的是搂钩索带，一个不注意这条命就背不住搭上。但是蒋平呢也发现花蝴蝶这小子确实有本领，可惜他把道路走错了。蒋平那个人够多坏， 一看光凭自己的力量赢不了他，因此一边打着，蒋平就一边喊：
1: 花蝴蝶，你小子跑不了了，你看看都谁来了，南侠詹老爷你在后边堵着他，老兄弟你在右边堵着他，你们大伙都往那后头拽。
0: 他这一穷咋呼，谁知道是真是假呀？本来花蝴蝶就害怕，听他这么一喊，信以为实了，不敢恋战，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转身就跑。噌，蒋平啊没敢追他，追也白追。四爷一看跑跑了吧，小子你等着我的，今儿个你跑了，明儿个我就去想办法把你抓住。正这时候那大汉龙涛也过来了：四老爷他跑了，他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啊，咱把眼前事情先料理料理，这老道让我扎死了，人命关天，这玩意儿得到官府报个案。我说你不是官人吗，你到新扬州替我跑一趟腿儿，你就说开封府的六品带刀校尉蒋泽长前来抓差办案，把这事儿跟你们老爷打个招呼。另外这么大座古庙没人主持也不行，前边有个小老道，你去把他叫来去。
2: 时间不大，把那胡道士给叫来了。胡道士喝的现在还没醒酒呢，一边走着一边揉眼睛，来到院里头一看，怎么躺着一具死尸，仔细一看是他老师。我师父怎么死了？
1: 来了，是你师父吗？
2: 那谁给扎死的？
1: 我。
2: 你扎死人你得打官司。
1: 我说胡道士你呀还蒙到鼓里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那些话都是假的，我不是什么游方的道人，我乃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师爷。
0: 你师父是江洋大盗，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今天拒捕欧差，当场被我赐死，从今以后这座庙宇就由你来执掌啊！你好好的做好事，如果跟你师父同车一辙，那个时候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宰了你。
2: 胡道士如梦方醒，这才知道对面是办差官。
0: 咱们书说简短，铁塔观的事情料理完了，红日东升，天光渐亮，蒋平一想，我得找我二哥呀，我这一次离开东京的目的就是奉旨找我哥哥来的。哎呀，他受伤跑了，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问龙涛：你知道不知道彻地鼠韩章住在哪儿？
2: 知道，他住到石阳镇大福居，哎呦，有个饭馆子，他住到那后院里。
1: 是啊，那你麻烦麻烦领我去一趟。
2: 那行
1: 那行。
0: 龙涛把蒋平领到大福居，按现在钟表说话，上午八点钟左右。这街呀本来不怎么热闹，蒋平一看饭馆开门了，有个老头在里头忙里忙外的，他跟龙涛就坐下了。这老头一看来个道士还有个俗家，认为是吃饭的，擦抹桌案，把筷子摆上。蒋平呢要了点早点，什么茶几子豆腐干，要了两碗粥，一边吃着一边往院看。就见那院里头笼着火，上头放着口铁锅，这锅都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热气，提了提鼻子多少有点腥味儿。当时他心里明白了，

0: 这锅里是怎么回事？炖的鲤鱼，白水炖鲤鱼，这玩意儿可以治毒药飙伤，人喝下去以后能把那毒气给表出来。韩章现在没有解药了，就得使这个偏方。当初的时候跟蒋平说过，所以蒋平明白。我说老头儿，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哎，客爷，您用什么？贵姓啊？免贵，我姓赵啊，赵掌柜的。我说你这个锅里头炖的是什么？
1: 炖了条鱼。
0: 哦，你这鱼干什么？我都算出来了。
1: 是吗？你说这干什么？
0: 有个人受伤了，用这鱼汤好治他的伤症，对也不对？
1: 哎呀，县长，您这慧眼太好使了，您就知道这事儿。
0: 不但知道这个，实不相瞒，我呀还专门治伤。

0: 什么？有个人受伤了，用这鱼汤好治他的伤症，对也不对？
1: 哎呀，县长，您这慧眼太好使了，您就知道这事儿。
0: 不但知道这个，实不相瞒，我呀还专门治伤。

0: 又埋怨卢芳，哎，这心里头什么都想。正这时候，赵掌柜的进来了，二爷，给您道喜了，外边来个道士。
1: 两个人才要分上下比输赢。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

0: 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

你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0: 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 0.9%。 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坐。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 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所以说建议大家喝200毫升左右。如果说身体本身呢就患有了像肾脏疾病或者说某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我们就应该要遵循医生的指导了，以免加重原有的疾病。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接着呢，我们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在洗漱完之后，晨起喝水的时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洗漱完之后。虽然说夜间长时间的不进食，但是如果说前一晚哈口腔清洁不彻底，那么细菌呢仍然会分解食物的残渣，造成了口腔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说恰巧我们喝水之前呢也没有刷牙，而口腔当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速度呢，建议大家就是小口慢慢的喝，因为快速大量的喝水呢，会迅速的来稀释我们的血液，增加心脏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呢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像打嗝或者是腹胀。那么晨起的第一杯水最好就是小口小口的慢慢喝，以喝完之后呢，感觉到舒畅不胀，饱跳的时候呢，水不会在肚子里面咕咚咕咚的响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你原来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

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哈，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形、镜腿和耳形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

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4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5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 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90%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

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还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3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3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

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会见张雷并见证签约；
1: 在几代制沙人的坚守下，如今的张武林带党风，沙地生金，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
0: 辽宁工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各个场景，不断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1: 青城泳装踏浪求变，破解卖得多赚得少的困局；
0: 开海后的新钢船陆续回港，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4号，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并共同见证签约。
0: 许昆林对张雷一行时隔9个月再次来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去年会商以来，双方议定事项顺利推进，一系列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再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1: 张雷对辽宁为远景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及时高效，进一步坚定了远景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远景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
0: 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民参加。
1: 在老一辈张武人的记忆里，过去的日子是一碗饭半碗沙，但如今风沙遮天的日子早已经翻篇。70多年前，一代代制沙人仍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今天的张武林带挡风，沙地生金，绿水青山正改变当地百姓的生活。
0: 在张武大德镇韩家村，成片的蒿柳像大手一样抓住了流沙，叶面上满是作残。眼前这片生机让张武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很感慨。他说，当初琢磨着拿蒿柳叶养蚕时心里也打鼓，沙地上种树都费劲儿，靠叶子能挣到钱吗？
2: 做一个八个品种的一个示范，就这个中叶的一个品种呢，非常适合我们沙地啊，也特别适合养蚕。每亩地像这个除这个蚕茧能达到80斤，我们这一亩地的柳段的那个能达到1万段左右，就是按照平均正常那个，就是一个段3毛钱，也能达到3000块钱左右。
0: 经过一次次的探索，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村民文志新是第一批跟着吃螃蟹的人。

0: 这家门口的沙地，他不仅不用外出打工，还成了技术能手。
1: 整地，那个插条，然后到后期管理，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参与2年了，跟他。要给家地也少，到这儿还挣着钱，我还学技术，这双丰收，一年能挣个3万多块钱。
2: 这笔钱还是个不小收入，是吗？
1: 那你不小收入。
3: 好日子不是凭空得来的，沙地上能够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几代治沙人的坚守。在辽蒙交界线上，绵延的省界林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了科尔沁沙地向南蔓延的脚步。治沙人李东奎1987年退伍后，背着行囊来到护林点，当上了护林员，过上了一人一马守护一片林的巡护生涯。
4: 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小树刚成型的时候，那是一瞅就那全是一白沙滩，白沙滩子。这现在的你现在这草根子都把都占绿都见绿了，你和过去那两个差别，守林40年根本没想到能变到现在这样啊。我们那个时代吧，我这以前吧就是防风固沙造林，你现在到我工业没有到他这边，人家是从既要固沙又要防风，还要建孝仪，要百姓发家致富。
3: 青丝变白发，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林海。几十年来，这片林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也没有重大涉林案件。而62岁的李东奎在退休后依然主动留下，坚守在巡林路上。
0: 正是无数像李东奎这样的治沙人接续奋斗，才换来张虎今天这份厚重的成绩单。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3年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盖度提升78%，沙化耕地治理覆盖率67%。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生态底色筑牢了，沙地发展开启新篇。蒿瘤养蚕、林下种藻、林果栽培多点布局，预计到2027年，这片林海还会长出10万亩中药材，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3: 瑞平大漠传奇不止于绿。近日，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深海的重逢，引发了全网共鸣，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向黄沙宣战的执着。而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辽宁张武，也有一群跟殷玉珍一样执着的治沙人。70多年来，几代人把青春种进沙里，硬是用100万亩樟子松林在风沙线上构筑一套坚固的生态屏障，在中国防沙治沙史上书写了一段大漠传奇。
0: 但故事远未结束，种树固沙、绿进沙退只是上半场。点绿成金，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治沙的根本目的。于是这片绿成了可以盘活的资产，固沙的东黑麦成了宠物市场的抢手货，每亩纯收入2000多元。推广林药建作模式，打造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高科技沙地循环农业，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昔日流沙地德利格尔变身国家4A 级景区，旅游收入达10亿元，曾经的生态包袱正在变成实打实的绿色银行。林子绿了，口袋鼓了，日子有奔头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
3: 深耕没有终点，绿色自有回响。当生态保护与产业富民双向奔赴，当绿色成果与群众共享，沙地才算真正被治愈。而这也是对绿了张古台、白了少年头那代人最好的致敬。你们当年种下的不只是树，更是一条通向好日子的路。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60多年前，雷锋在工商银行抚顺支行存下的100元存单，成为镌刻在金融系统里宝贵的精神印记。如今，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把雷锋精神从柜台延伸到城市文旅、公益帮扶各个场景，用一件件实事续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请听记者童月的调查采访。
6: 在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我们发现这里除了传统的金融柜台之外，还有一处暖心驿站。这里四季开放，面向八方游客，从免费寄存行李到提供路线指引，这里早已成为最接地气的城市便民窗口。
0: 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的办公场所已有百年历史，这里不仅是东北近代银行的发源地，也是东北红色金融的见证地。凭借常态化的学雷锋服务，2025年辽河支行沈河支行荣获辽宁省岗位学雷锋标兵。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支行行长胡浩：
7: 我们地处我们的中街商圈这个方城附近，我们发现呢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然后我们热情地邀请他们坐下，然后喝一口水，详细地给他们解答他们的热点欢心的问题，让雷锋精神呢看得见摸得着。
3: 窗口服务温暖来客，长期助学点亮梦想。2022年夏天，工行志愿者团队结识了心怀美术梦想的女孩祝金婷。自幼在福利院长大，有老人收养的她，求学之路坎坷，志愿者们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帮助。中国工商银行沈阳大东支行行长曲建：
8: 我们找了若干个美术学院，后来呢神福有一个美术学院，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把学费全免了，5万多，剩下生活费呢由我们这些工行员工来一起捐助，结果挺争气，分数也不错，考上大连艺术学院。
3: 祝金婷的爷爷祝庆德心存感激：
9: 我多亏这大官帮忙啊！
10: 要是没有他们资助的话，孙女上学这问题
9: 就上不了，我根本上不了。没有这些支持的队伍，我供不起，对不对？真的，
10: 我现在好了，
9: 我这
10: 现在好着吧，
9: 我要成功了。
3: 5年温暖托举，如今婷婷已经是大四的学生，她自己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在温暖善意中逐光前行。
11: 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吧。我想我也能去为一些人去做一些服务，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0: 辽宁工行还将雷锋精神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民宿经营者韩东一直想扩大经营规模，但是资金来源成了他的难题。
12: 民宿建完以后啊，我们运营了一段时间，完了后来这个客流量也变大了，完了我们说扩建二期的时候，我们就缺了一些资金。
0: 在银行的资金支持下，韩东的民宿二期工程很快完工并投入运营，民宿小院也从原来的24间变成了38间。中国工商银行本溪桓仁支行普惠金融中心负责人吕金明：
13: 我们行针对这类客户特别推出了民宿贷这样一个贷款品种，来解决客户的资金困难。
0: 从服务八方来客到接力守护少年梦想，从上门服务社区百姓到金融活水赋能文旅产业，一件件雷锋故事正在不断续写。
3: 夏日的海滩，多彩的泳装缤纷亮眼，在全球每4件泳装中就有一件产自葫芦岛市的新城市。这座人口不足50万的海滨小城，因为泳衣每年创造着上百亿的产值。然而庞大产能背后却藏着卖得多赚得少的现实困境。新城如何寻求突破？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诗涵、韩冰一起走进这座泳装小城。在新城，泳装生产企业有1300多家，每年生产泳装大约2亿件套，产品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泳装面料和高端印染以往只能从外地采购，导致泳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青城永城印染有限公司主动破局，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补齐产业链短板。公司总经理曾强：
14: 这台设备呢，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码印刷设备。它呢有什么优点呢？就是非常稳定，而且呢就是颜色非常多，专色，色域更广，速度更快。
3: 高品质的面料让企业很快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一大早，青城众永联商贸公司经理李杰就带着大订单找上门来。
15: 5天之内能给我们把这些花板呢都印到位
14: 啊？5天之内没问题，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包括你需要客户的需要多少的色牢度啊，对吧？这个胶漆，
10: 你觉得在这个园区就找到了自己的上游供应商，这样对你来讲方便在哪儿了？
15: 方便主要是 沟通成本降低了，然后时效性也快了。以前都在南方订，我这个一脚油就到了，总的成本下来的话能省10%左右。
3: 在本地企业向上突围之外，新城市还向全国发出邀请，吸引南方200多家优质面辅料供应商将仓库搬到了新城，让规模优势逐步转化为成本优势。
0: 除了泳装原材料的问题，原创设计少，终端渠道弱，也是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现状。在新城，曾有60%以上中小微企业走品牌来料加工路线，让利润拱手让人。如今很多企业认识到，想要拿到高附加值，原创设计自主品牌这条路必须走下去。在恒毅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内，150台设备高速运转，一批批泳装赶至下线漂洋过海。然而用总经理张成业的话说，总品牌代加工的老路永远拿不到话语权。
16: 我们给这些国外大品牌做代加工，我们的利润呢也是微乎其微，就是挣了一个辛苦钱。
0: 于是企业开始组建原创设计团队，应用 AI 人工智能设计系统，精准快速捕捉客户的消费需求，让新品开发周期从传统20天压缩至几分钟。张成业
17: 设计的2个品牌，分别是出口的俄罗斯和美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销售平平，慢慢的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直到今年我们每个品牌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万。
0: 在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园，记者看到江苏苏豪云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于淼正协商企业做跨境业务的相关准备工作。
18: 第一个方面是协助企业在海关进行合规的备案以及合规的申报，为企业日后的长足发展做准备。第二个方面是引进全国各地的服务商资源，为企业在法律合规、金融收付等方面做系统性的培训。
0: 作为泳装生产龙头企业，斯达威敏锐地嗅到了发展跨境电商将为企业带来的广阔海外市场，产业园区建设之初就率先加入。葫芦岛斯达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家瑞：
19: 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把独立站搭建起来了，并且已经新入驻了2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已经有几百个链接上架，并且每天都有订单在出售。
0: 目前当地泳装企业全面入驻国际平台，构建起新城产全球卖的物流配送体系。葫芦岛新城市商务局局长韩亚楠：
20: 建立了海关、税务、市场等多部门联动配合的这种工作机制，我们将通过一站式的政务办理、企业孵化、人才培训等，为我们形成泳装产业做好全方位、全链条的这种服务。
0: 今天新城泳装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从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蜕变，从传统外贸向全域跨境突破。一件小小泳装折射出了新城的从大到强的发展决心，也为县域依托特色产业实现转型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这两天随着出海捕捞作业渔民陆续回港，黄渤海开海后的海味也集中搬上了餐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本台记者刘雨涵来到盘锦二姐沟中心渔港。
21: 这里是盘锦二姐沟中心渔港，大家看到我身后9月1号开海的首批作业渔船正在陆续靠岸，船主跟采购商呢也在码头已经等候多时了。扑面而来的都是开海丰收的热闹劲儿。今天返航的不少船只呢，都是完成木改缸改造后的新渔船，第一次出海作业也带来了全新的作业体验和实实在在的变化。
22: 渔获相当丰富，能翻一倍吧。因为这船是新造的，装的也多，网装的也是多，仪器也是都是最新配套齐全，相对来说都是最先进的了。
3: 活水舱提升了海鲜的鲜活度。许多渔民出海前就拿到了海鲜店的订单，渔获下船后直接取走。码头丰收也直接带火了本地的渔家特色菜馆，大批市民游客循着开海鲜味儿赶来。
23: 咱们包船，直接从那拿回家就卖，价格还便宜，
1: 质量绝对好，新鲜。这顾客都是早上起来一遍，中午又来了。
21: 我看这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是吧？
2: 嗯，他说像这个就只有渤海湾有鬼头蟹，这小鬼头蟹你别看它小，可肥可肥了。大连鲤鱼上头两天有泰国的，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腿。

0: 啥的都来。
1: 现在每天能接待多少游客呀？
0: 每天也不一定，要多的话就一二百个。
2: 从北喜过来的，然后那个开海了嘛，特意过来尝尝海鲜。然后咱们也是，但是是第一次到这个二街沟这块来吃海鲜，然后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3: 木船换钢船，捕鱼更安全，收成更丰厚。从海上丰收到餐桌鲜香，满满烟火气激活了乡村消费。今年开海的新变化就是实实在在的丰收，真真切切的幸福。
4: 本台驻大连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大连市新华书店是一家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牌书店，其前身是成立于1945年的大连大众书店。凭借多元的沉浸式体验、丰富的特色活动，大连新华书店跳出传统书店的刻板印象，让静态阅读变成可参与、可互动、可打卡的城市文化新风尚。走进大连市新华书店，小海新课堂正在热闹开讲。书香环绕的绘本馆里，围绕纸张的由来、字迹色彩的构成等，工作人员正在绘声绘色的讲解。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家长则陪伴在旁，沉浸式享受亲子的阅读时光。大连市民陈文：
5: 在这里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4: 亲子阅读活动之后，一场远离网游、走进书店、明德修身的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接力进行。小读者们经过图书分类、识别正版图书，到树立版权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后，纷纷化身为图书管理员。大连市民黄俊义：
6: 在这里读书的读者都是跟我一样有共同读书爱好的人，然后帮助他们，我觉得自己会有一些成就感。
4: 乘梯而上，书店里的挑空中庭、玻璃天幕令人心旷神怡。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书店增设北纬39度创意房、69号生活馆等新型业态，常年举行主题研学、文化有约、特价书展、名家签售等上百场多彩活动，盘活书香资源，滋养城市书香气质。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松奇：
7: 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为城市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也成为市民喜爱打卡、沉浸式感受文化生活的网红书店。
3: 本台记者丛立、张欣然报道。日前，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拉开帷幕。本次玛瑙节创新展览形式，以跨界融合丰富文旅业态，通过直播带货、区域文旅联动、特色市集多元形式，持续擦亮世界玛瑙之都城市品牌。期间将推出文商旅惠民消费月、主题文化市集和玛瑙节专属旅游线路，丰富文旅消费，举办蒙暨辽吉九城文旅联盟年度会议，并联合推出4条精品线路，推动区域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4: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昨晚6点，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开打，常规赛第一名的大连队客场挑战第四名的延边队，最终延边队2-1战胜大连队。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南风4级左右。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14摄氏度，抚顺、朝阳16摄氏度，其他地区18到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呼，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

0: 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

0: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多年以前，初听周华健就被他独特的嗓音所吸引，即使是阻隔了千山万水，总是仿佛觉得他就在你的面前。温柔的歌声里也总是带着抚慰人心的力量。时光流转，曾经为很多人带来无限感动的周华健已经年过六旬。作为台湾滚石唱片顶梁柱的周华健，会让人忘记他是来自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从这里，周华健带着他的热爱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

读中学时，哥哥发现周华健对于音乐的喜爱，决定送给他一把吉他。从此，周华健便开始疯狂地学习吉他弹奏。长时间对吉他的投入，直接导致他没能考上中学。于是，他决定重考。同时对音乐的狂热，他又与好友组成了乐团，并且参加了香港无线电台组织的第二届业余歌唱天才比赛。他凭借参赛歌曲《Wonderful World》获得了民歌流行曲合唱组冠军，而得到认可之后，周华健愈发坚定了自己未来要追寻的

1982年，在父母的阻拦之下，周华健不得不选择了台湾大学数学系。虽然远离了家乡与伙伴，但是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上学之余，他会去西餐厅做驻唱歌手。毕业之后，对于音乐的炙热的火焰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变成了熊熊烈火。他没有去选择触手可及的安稳，而是继续走在了充满不确定性的音乐道路上。靠着翻唱歌曲养活自己的周华健，在1985年被新生唱片看中，并且着手录制专辑《最后的圆舞曲》。这样踌躇满志的少年开始看见了希望。

虽然一度看见了希望，可惜好景不常在。在新专辑录制之后，即将发行的时候，公司居然倒闭了。失落的周华健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已经录好的唱片就此埋没，开始不停地去各家唱片公司、电视台推广自己的唱片。可是现实竟是如此的残酷，即便他拼了命地推广唱片，也没有在台湾激起一丁点的火花。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继续地依靠在西餐厅和翻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直到周华健遇到了人生当中他的第一个贵人李宗盛。年长周华健两岁的李宗盛十分欣赏周华健独特并且充满质感的嗓音，便将他推荐进入到滚石唱片担任制作助理。进入滚石的他默默地在最底层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之外开始精进自己的唱功，功夫不负有心人，周华健的努力开始被更多人赏识。

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开始收到了不少广告歌曲的邀约，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为雷诺汽车唱的那首《新的方向》居然出人意料的火了。而滚石唱片公司随即决定让周华健出唱片，并且由李宗盛亲自操刀，为他制作首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

从此以后，周华健这颗满载着梦想的心在自己的理想之路上飞翔起来。1991年已经收获了台湾金曲奖和马来西亚金唱片奖。周华健凭借一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开始火遍了大江南北，唱片销量迅速突破了200万张。而那个时候周华健已经31岁了，而民歌之王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就在这一刻，周华健的音乐道路走到了一个让人无法企及的巅峰。简单质朴的旋律和歌词深深地扎进了每个人的心。周华健为了与自己一样来自平凡追逐梦想的赶路人而发声，将人生经历唱进了歌里。跌峰过后，周华健决定将自己的音乐带回到故土，开始为香港影视作品演唱主题曲。刀剑如梦，风痴笑，神话情话，难念的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97年的难念的经更是让周华健彻底火遍了两岸三地。小众的西班牙弗拉门戈曲风在周华健明亮的独特的嗓音之下更加接近金庸的武侠气息。随着音乐的响起，刀光剑影，恩怨情仇在眼前一一浮现。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